0: 王十五开药铺的坐堂先生，那是专家呀。两个人提鼻子都闻了闻，是真的，味儿闻出来了，但是光闻看不见。王十五提出个要求，我回避呢，咱这么办行吗？你倒出点儿来，我们看看成色怎么样。好吧，这可是要面儿啊。那么你把手掌伸出来吧。王十五把这手擦干净，掌心朝上往前一递，可这慧斌呢，就像倒金粉似的，小心翼翼，慢慢慢慢的磕得出不丁点儿来。你看看怎么样？王十五一看，这个药粉呢是金黄色的，一香扑鼻，能倒出多少来？比那个掏耳勺啊，就那么大的勺吧，能有那么两勺多一点儿。您算猜有多少？王十五递给南侠，南侠仔细看看又闻，不假，八宝莲花露。再看王十五，假装敷一吹，还把手蹭了两下，就好像这药面全抖了下去了，实则不然，老头全用小手指盖扣在里边了。这点药搁在手指盖里正合适，干嘛扣在里头？回去得研究研究，究竟这药是什么成分配的，里边都包括什么，将来我自己配配试试。假如解药药不成，哎，我按照这个重新配药给年的人治眼。你还得说姜是老的辣，把慧斌那给骗过去了。慧斌眼瞅着老头把手拍了拍，好像药面都撒了，实质一点都没撒。书中代言，就这一点药，就能使年的人多停几天。要没这点药，眼睛是非瞎不可。慧斌问：“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了。”二位大侠归队。慧斌重新把瓶口封上，往这桌上一放，我到后退，到后退，到后退，退。前面是个大佛桌，他把五功辣签推到旁边去，腾出一块地方来，把这小白瓷瓶往这一放。哎，统领看见没？你把我赢了，瓶子你拿走。我把你赢了，我拿起再揣我兜里头。这回你放心了吧？佟林点头。慧斌接茬又说：“我说咱可说清楚啊，我跟佟林比划的时候，谁利用这机会偷偷摸摸过来把药给拿走，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到手里头，你们不算人物。”佟林，我骂你八辈祖宗，你得以人格向我担保。佟林点头，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做了交代，特别是跟年轻的人说，年轻的人当中最坏的是孔秀，他得告诉孔秀，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千万别干，咱们一定要干得正大光明。哪个不听？把药抬抬练试试。乌鸦老师放心，弟子遵命就是。其实孔秀刚才还真想来的，这玩意儿搁那儿就是给我准备的，一会儿我就去拿去，让老师一顿拍，不敢那么干了。佟林交代完了，转身回来见慧斌，这回俩人话呀都说个不得理儿了。慧斌问佟林：“咱俩是比试掌法，是比试兵刃？”大和尚，我看咱们还是文明一点吧，我先领教领教阁下的掌法啊。好， 正趁我意。今天我的双钢厂要会一会柳叶摸身棉丝厂，我是钢，你是棉，咱俩对对长。二人把话说完了，全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收拾。佟林打出事以来没这么认真过呀，今天这破格例外，把土黄布的大褂早都脱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把带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把皮子牛豆包大撒鞋重新提了提，鞋带系好，大辫再次盘结实，用绢帕把它罩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惠宾也不例外，把长大的僧衣甩掉，里边是一身短僧服，同时命人把犀牛皮的板带取来了。犀牛皮的头前是个狮子头，咔巴把板带扣好了，把这个大肚子勒住。想着动手的时候，这肚子甩的甩的，他害事这来呀，全都收拾好了。惠宾心里说，我打的是佟林，我就斗倒十个王师傅不如一个佟林呢、啊、如今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我打倒佟林，我这口气才顺得过来呢。他抱着必胜的决心过来，两个人一抱拳就要伸手。你看这事儿有多巧，刚想伸手没伸手，庙外从角门上进来几个人，头前这个人一边往里跑一边喊，方城啊方城，你还要怎样？佟林一听傻了，谁叫方城，还没听说这个名呢。顺声音观瞧，从外边进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也是个大个，也挺胖，上秤称称也得200斤挂零，须发洁白呀，胡子跑的都飘起来了，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腰里纱着带子，手里提着条拐杖，大脸盘子大眼珠，看这年纪也能有70多岁了。后边跟着几个仆人，一瞅是当佣人的，手里给提着包的，拎着东西的，一个个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光喘了，是四面汗流。这老者进来之后迅速地看了一眼院里这个形势，然后来到惠宾近前，方腾啊你还要怎样？再看惠宾吓得往后倒退两步，躬身施礼，哥您怎么来了？啊，佟林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惠宾叫方城，惠宾是和尚的名，什么圆通啊法红啊了如啊，这是法号，娘家的名他叫方城。听这个口气来的是他哥，哎，佟林还真猜对了，来者非别，正是惠宾的亲胞兄啊，公平义士方奎，方老义士，亲哥俩。老头儿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惠宾这一施礼，方奎点了点头，兄弟 怎么回事？哥，您老远的来了，摸不着头脑，您先进屋歇着去，慢慢的我再跟您说。我说方程啊，你想跟我玩轮子是不是？你不用跟我说了，我也知道八九了。你呀、啊、你呀、啊，真不叫我省心呐、啊！你从小的时候就强扬斗胜，我为了你把心都操碎了。现在你这把年纪了，成了三宝的门人，佛门的弟子，你还是恶习不改呀你呀、啊、你先等着，我给你再算账。扭向回头，他找熟人，你谁跟他熟啊？北侠秋田跟他熟。北侠赶紧出了对路，哎呀，我没想到，闹了半天是老哥哥方奎，方老义士。方奎过来把北侠的手拉住了，兄弟，你这些年混的还好吗？托您的福还凑合，老了，老了。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咱们哥俩一晃分别有20年了吧？嗯，北侠点点头，差不多了。嗨，没想你我还都活着呢。哎，我听说你在这儿，我急急忙忙赶到古刹玉皇岭，就为的是看看老朋友啊。老朋友，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你的话我听得进去，你绝不会说谎话，也绝不会有偏见。今天你给做个公证人，究竟谁是谁非，这件事情怎么引起的，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啊？
1: 看这样慧斌挺怕他哥。为什么？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因为慧斌呢也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把他的简历，他这个人事的关系，咱必须简单的介绍那么几句。他们都是陕西凤翔府代管小汪家峪的人，他们就是哥俩来的，的确是他哥哥方奎。慧斌呢，俗家的名叫方程。你看这哥俩呀，差着不少，这个年纪上差着很多。这方奎今年呢，90挂零的人呢，奔100岁数了。这老头的身体还倍儿棒，不但他身体倍儿棒，他媳妇儿也倍儿棒。你说这对夫妻怎么凑到一块的？都是长寿星。原来慧斌他娘生慧斌的时候，就闹了一场不愉快的事儿，乃至出了人命。什么原因呢？他娘怀着慧斌，10月怀胎，一朝分娩。等生下慧斌之后啊，慧斌长得难看，大黑脸蛋，身上跟黑煤球差不多少，这还不说，满嘴都是牙。其实这也不属于怪胎，生孩子有牙的也有，但是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娘生下来一看，这孩子长得还难看，满嘴带着牙，认为生怪胎了，又气又惊又吓，同时还得了雪崩的病。没到几个月，慧斌他娘就死了。 可他娘一死，他爹呀，对这孩子就更腻歪。你说掐死他吧，得给他偿命，你不掐死吧，瞅着他别扭。这老头愁的就没有办法呀。后来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孩子交给他大儿子，就是这个方奎，由方奎来抚养他。后来老爹也死了，方奎成了一家之主，就养活这兄弟方成，也就是这惠斌长到7岁的时候出天花，一下没出来，憋死了。方奎痛哭流涕，两口子请出人来，把这死孩子扔到荒郊。像这么点小孩啊，不能装棺椁，也不能深埋，也不是怎么有个讲究吧，一扔是最好，把他扔到荒郊了。方奎就认为是惠斌死了，哪知道扔到这郊外了，哎，有那野狗把包着他那席子给掏开了，其中有一头野狗吭就一口，正好咬到惠斌脑门子上，这口肉还没咬下去。为什么说现在惠斌脑门上有一肚子烂肉呢？就那狗咬的。哎，他醒了，这花也出来了，呀，这一哭。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人在这路过，叫这人发现，你看呀，那有个孩子没死，狗要掏，就这么的过来，把疯狗野狗全撵跑了，把惠斌给救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满脑门的都是血。这个人动了怜悯之心，把包裹打开，把惠斌包上，抱到自己家去了。救惠斌这主可不是一般的人，乃是大清国四大剑侠排行第二，人送绰号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大清国四大剑侠都谁呢？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您别看叫侠啊，那是年轻的时候，成名的时候叫镇古侠，以后了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二把就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第三一位就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收了四个徒弟，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那么佟林呢，是何道元、尚道明的徒弟，从辈分上这一分呢，那佟林的辈儿还小得多呢。那么姜老剑客把惠斌给救了，后来脑袋上伤也长好了，天花也出来了，拉得满脸都大麻子，总算这命算保住了。一问他家乡住处，他都说了。哦，姜老剑客一喊，把他送到家去吧。就这么的，把惠斌送到小汪家峪，见着他哥哥方奎。方奎一听，哎呀，我认为我兄弟早死了呢，闹了半天死而复生，还被人给救了，对姜老剑客感恩不尽。但是他提出要求，说你看看，这孩子现在您给我送回来了，我叫他干点什么呢？不如拜您老人家为师，您传授的本领，无论如何您老人家给收下。您说这个人投缘呢，可真了不得。

0: 本来姜老剑可不收徒弟，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这慧斌就这么投缘，后来就答应了，给家里的告诉了一声，家里人放心了，姜老剑可就把他领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传说的好武艺15年长大成人，大棒小伙子，个头也高，身体也魁伟，而且姜老剑客把毕生的能耐10之5/6拿出来传授给慧斌。一看他这能耐学不得理儿了，领着他去找师兄镇武侠赌钱，就说我收了个徒弟，您看他叫他给您练练，您瞅着怎么样。镇武侠心中不悦，心说你什么身份，你怎么收这么个年轻人，这将来闯荡江湖的话，这辈分上怎么安排，这不糊涂一样。但是木已成舟，埋怨没用了，一看这慧斌这能耐还真不错，可见二弟在他身上下了功夫。当师兄的情面难却，好吧，既然这样，留在我这儿，我也传授他几件本领吧。传授他一套双钢掌。你看现在这慧斌这么大能耐，就在镇武侠身上引起的，做纪念嘛，师大爷嘛。以后离开镇武侠赌钱，跟闭目金经佛闯荡江湖，慢慢的就有了名气了。都知道有个方程，双钢掌方程了不起，名山大川几乎走遍了，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也会了多一半，哪个都挑大指称赞。偏赶正在他要有出息这时候，这个慧斌呢，太傲了。到时候姜爷说话他有时候他都不听，而且跟别人比武的时候净下毒手，不值当的他都发绝招，打伤了不少的人，后来姜爷一生气把他给开除了，我没你这样的徒弟，你给我走，念师徒的情分我不要你这条命，不过你好自为之，将来你要学坏了可休怪为师无情。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清朝道光年间，出了这么一桩轰动京城的奇闻，街头巷尾、大小酒肆、茶楼几乎都在议论。哎，您听说了吗？那位敦亲王让人给告了。嘿，前几年不就闹过这么一出吗？这回不一样了，都轰动督察院了。我看呢，不能善了哦。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前朝的李亲王昭濂不就是因为这破事儿被圈禁的吗？那爵位都让先帝给削了。可见呢，这做主子的不懂对下面的人太次。嘿，那叫次嘛，那叫滥用私刑。我听说从李亲王府查抄出来不少铁锁呀、镣铐啊、钉板什么的，这里头的人呢被打得都不成样子了。哎呦，还有死了抬出来的呢。没错，这敦亲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听状纸上说，光是被囚的就百十来人，被打死的还不知道多少。您就瞧着吧，有的闹呢。不过呀，这告状的呀可是真够有种的呀。估计听到这儿，朋友们已经明白了，这京城的大新闻说的就是当朝王爷苛待下人，甚至将他们囚禁虐待致死的事儿。可究竟是什么人敢把这样一桩宗室的丑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呢？跟您说，告状的是一名29岁的旗下妇女穆陈氏，而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她的丈夫。要说这位的出身既不是刑部，也不是大理寺，居然只是敦亲王府的一个小小的八品芝麻官，那他哪儿来的胆子去告王爷的呢？苛虐下人，私设牢狱，如此荒唐的王爷究竟有何背景？为何躺平5年的老好人下属却突然翻脸跟老板打起了官司？这场平民对贵族的反击之战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的小公务员穆其贤告倒王爷的故事。在以清朝为背景的影视剧当中，王公贵族打骂奴才、发泄情绪的桥段不少见，但是您见过大规模的囚禁属员甚至虐打致死的吗？这在历史上可真没几位。而今天咱们的故事主角之一敦亲王缅恺就是其中的一位。您要说这缅恺吧，他出身呢还真是挺不错的，父亲是清朝的嘉庆皇帝，母亲呢是孝和睿皇后，也就是道光时期的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缅恺他爹做皇上的时候，就曾经重判过对家仆滥用私刑的铁帽子王李亲王昭濂，而且嘉庆帝是3令5申，严禁子侄辈对下属施以重刑，尤其是八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重臣，哪怕您贵为王爷，都不能用奴才这一类的字眼来侮辱对方。可是嘉庆皇帝怎么都想不到，他刚过世没多久，自个儿的亲儿子就变本加厉地整出了这么一出，可以说是啪啪啪的打老爹的脸。咱说完了被告，再来看看这原告。告状的呢是妇女穆陈氏，原来她的丈夫穆其贤一直在敦亲王府当差，不知道得罪了谁被抓了起来。
如今是奄奄一息，生死未卜。妻子因为不忍看丈夫受苦，那无奈之下才把状子递到了有司衙门。穆陈氏的状子写的是情真意切，任谁看了都忍不住为穆家鸣不平。然而到写状纸这儿，咱们的故事才刚刚的进入正题。您要是看过这份状纸，能吓一跳。这穆陈氏可不只是替自己老公说话，他甚至条理清晰地列出了缅凯的各种罪状，比如私设牢狱、囚禁良民，还有冒名顶替引荐护卫、冒之已故属官的俸银、克扣现任属官的银米，甚至将俸一纸放出的戏子藏在自己府里，默许太监为非作歹等等。随便从这里头挑那么一两件，都够着缅凯把牢底坐穿的。其实早在六年前，缅凯的福晋就发现了敦亲王府的隐秘，因为怕事情闹大，还专程进宫禀明过太后。后来宫里头也传出一纸释放了所有被关的人，然而这缅凯呢，跟有怪癖似的，等风头过去了又继续作案。更荒谬的是，他府里头囚禁的不止属下的包衣和兵丁，还有官员乃至汉人平民。最奇怪的是，这些人一没得罪他，二没伤害他，被囚的原因简直是荒唐可笑。因为这些人让他看不顺眼，这里面有跟他讨差事的，有跟他请假的，还有只是喜欢留胡子就被抓走关了起来。总而言之吧，只要这缅凯气儿不顺，就得捉几个人到府里头去虐待。缅凯还给在囚的人们制定了三个囚禁档次，分别是不准出府、不准出院和不准出屋。这个变态王爷甚至在自己所住的院子的西进间单独辟出了一座牢房，在里面关了八个脱光衣服仅留下一条布裤的可怜人，窗格四面都用木板封死，只留一个小洞用来送饭和解决三急。如果遇上不听话或者想逃的，缅凯要么用鞭子抽，要么给他们上手铐脚镣。在这样非人的生存环境之下，被囚者的身体垮掉前精神就已经崩溃了，很多都出现了精神恍惚、自残、自杀的状况。比如一个叫卢欢的汉人，入府时只有17岁，因为家里穷，便托人在王府谋了一份差事，可就因为犯了点小错便被打骂。卢欢受不了，连夜从府里逃了出来，可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抓了回去。缅凯的亲信太监用十字铁链锁住了卢欢的脖子和背部，还找来了一根2-3丈长的绳子把它拴了起来，不管干什么都得带着绳子走。这对一个10几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耻辱。后来管事的看他可怜，就偷摸的解开了铁链，可谁知道第二天书房的金茶托意外被偷了。本来这事儿跟卢欢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是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当晚竟然自己吞下了老鼠药自杀了。诸如此类的惨剧在敦亲王府时有发生，可缅凯非但不内疚，还引以为傲。他放出话说，要不是自己供着被囚的人吃喝，他们在外头指定是游手好闲，招灾惹祸，所以非但不该怪他，还应该感谢他。论颠倒黑白这一块，缅凯真是手拿把掐了。道光帝接到奏章之后，火速的命人调查敦亲王府，结果与穆陈氏状纸所写几乎别无二致。令皇帝汗颜的是，缅凯滥狱无辜的行为已经持续长达16年之久，难道这么长时间都没一个人敢告发他吗？冒头的穆其贤又是什么来头呢？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其实说起穆其贤，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绝对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要不是因为掀起了这起泼天大案，史书里估计都找不见他的名儿。穆其贤祖籍山东蓬莱，从血统上来讲是个纯正的汉人。后来不知他哪位先祖跑到顺天府谋生，从此就和在京的旗人越走越近。而他因自幼被过继给了内务府镶黄旗包衣，所以从身份上来说算得上是半个旗人。可为什么说是半个呢？因为在穆其贤的户口本上比别人多了五个字儿，叫另计档案人。所谓另计档案，就是在旗人的户籍管理中另立名册。一般来说，八旗子弟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但要碰上财政吃紧、削减用度，那么首当其冲的被清理的就是这些另册中的人。不过早些年穆其贤的生活还是相当顺遂的，他家境殷实，从小就有侍女伺候，年幼开蒙写诗作对。虽然在读书人当中算不上出挑，但书法绘画、题字制章他样样都会。还有一点很难得，就是穆其贤对学习满文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造诣还不浅。要知道，能诗会画的八旗子弟一抓一大把，但能进行满汉双语翻译的就是凤毛麟角了。从现存的史料上来看，大多数旗人日记都采用汉语书写，满文的十分罕见。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穆其贤所作的《闲窗录梦》，如今他已经成为了研究旗人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之一。我们再说回穆其贤，作为双语特长生，未来的翻译人才，他本来应该有大好的前途，可倒霉呢，就倒霉在他顶了个另计档案的帽子。原来啊，在清朝的早期，为了尽快地来促进满汉的融洽，朝廷专开翻译科，考中就能够跟参加科举的士子一样入朝为官。不过到了清中叶，满汉之间的语言障碍基本消失，翻译在政务系统当中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为了给宗室子弟开后门，翻译科一直保留，方便八旗正统进入权力中枢。您没听错，是八旗正统。换句话说，像穆其贤这样的底层旗人根本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不仅自己考不了，他一身的本事还得给别人做嫁衣裳，那就是替考。在穆其贤的日记当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替考经历，从几点起床编辫子、进几号考场到几点翻译，完全都写得仔仔细细，可见是真走心了。然而这事儿呢，并没给穆其贤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很快他就调整好了状态。他想，既然不能够从科举走向仕途，那不如安心在内务府拓展人脉，即便以后伺候人也要从首领做起，待遇倒不一定比当官的差。您别说，穆其贤确实有点眼光。道光二年，刚满22岁的穆其贤迎

来了人生的高光。当年东亲王绵凯出宫分府，按照八旗旧制，他被划入了镶蓝旗，并且获得了与其身份对应的包衣署人，穆其贤就在其中。因为通晓满汉文书，入府不久之后，他就得到了绵凯的赏识，升任六品管理。后来他又掌管了王府一处园子的文书和账目，在同一批包衣当中，他的待遇可是相当丰厚的。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仅仅两年时间，他便遭到了遭人牵连，得罪了绵凯，工作从烫手的肥差刷刷刷的调到了清水衙门，日常除了教太监学生认字念书，就是草拟一些无关紧要的成文。但即便如此，这对主仆也没发展到见面眼红的程度，甚至穆其贤还非常的尊敬绵凯。在日记当中，他经常称呼绵凯为爷，即便绵凯不召见他，他也会在王爷生辰之日穿戴整齐，在院子里头对着绵凯的方向二跪六叩。然而这样的关系却在某一天突然反转了，与当时很多人不同，穆其贤做官后并不一心往上爬，对他而言，只要俸禄不减，待遇不差，即便不做主子眼前的红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一次意外的囚禁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那是在道光九年，穆其贤为了贴补家用，在历代帝王庙开设学堂，说白了就是一边领着王府的薪水，一边在外头兼职挣外快。这事儿呢，就传到了绵凯的耳朵当中，王爷勃然大怒，一个奴才不想好怎么去伺候主子，反倒是在外面自谋产业，如此三心二意，必须抓回来关着。就这么着，穆其贤第一次尝到了敦亲王府大牢的滋味。他当然不甘心啊，于是变着法儿的哄看守太监放他出去放风，就连出府后的时间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先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然后到学堂去点卯，在外面解决晚饭之后，再换上一张哭脸儿到王府继续蹲大牢。虽然这样的日子吧也能过，但是穆其贤呢深刻地意识到，绵凯这脾气一天一改，一天一变，没准哪天回来等着自己的就不是牢房这么简单了。于是他一边找下家，一边铺垫退路。原本穆其贤是想去和孝固伦公主府教满文的，但不知道怎么的，公主府最后呢并没有要他。但聪明的穆其贤还是通过某种方式逃避了在敦亲王府继续当差，至于什么方法，他在日记里头没有写明。总之此后的五年，穆其贤过上了神仙般逍遥的躺平生活。他一边在内务府挂着六品的官职，拿朝廷的俸禄，一边享受着不干活的清闲，一门心思的扑在了教书授课上。然而直到道光十五年开春领俸禄的时候，工资条上的数字却给了穆其贤一记沉重的闷棍。不仅他的品级从六品直降到八品，俸银也从三十两足色的官银变成了九两八钱的劣质银子。这么说吧，当时京城一间房的均价不过四十两白银，也就是说眨眼间半套房子没了，这换谁谁不懵呢？那位您说了，那这穆其贤常年不干活，旷工白拿，那也算正常啊。但是按照清朝的惯例，即便削减待遇也应该从次年开始，当即仍可以领取本来的俸禄。所以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里头肯定有人搞了猫腻。穆其贤心里头也门儿清，比方说把持敦亲王府日常事务的护卫李坤和太监李秋成就是他的头号怀疑对象。李坤贪财，凡户部下发的银米他都得先往自个儿家搬，
底下人来三催四请，他才抠出一部分发放。李秋成呢，官瘾大，拿着鸡毛当令箭，常常借口是王爷的命令，对底下的人非打即骂。穆其贤本来就有读书人的傲性，加上俸禄被克扣，家中母亲过世，儿子夭折，种种不顺聚集到一起，自然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于是人前人后毫不掩饰地说二李的坏话，结果呢，这事儿自然就被二李知道了。于是有一回，他们趁着穆其贤回王府向绵凯叩谢赏银的时候，将他绑架囚禁了起来，而且这一关居然整整是215天，直到转过年来，穆家老太太周年忌日，绵凯才大发慈悲，允许穆其贤带着枷锁，在管事的监视之下，到坟前跟家人见了一面。也正是这一面，为后来绵凯的倒台埋下了伏笔。见到妻子之后，穆其贤言简意赅地将敦亲王私设监狱、囚禁上百人的秘密全部告诉了穆陈氏，还提出趁管事睡着逃回山东老家避难的想法。您别看穆陈氏是一介女流，在当时那个年代执行力却出奇的强。她不仅联系到了穆其贤在京中做生意的子侄辈儿，还通过关系真的把丈夫解救了出来，一路送回山东蓬莱。然而性情暴烈的绵凯怎么肯放过穆其贤呢？更何况这人居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出去那么远。于是他先后抓了留在京城的穆家人，要挟穆其贤迅速回京。不出绵凯所料，果然没过几天，穆其贤就乖乖地出现在了王府门口。然而这位王爷没有料到的是，眼前的芝麻小官早为他挖好了坟墓。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很快，牧尘氏一篇洋洋洒洒的状书就递到了督察院，里面不但有就事论事的诉状，还额外添加了一份控诉单，将缅凯囚禁穆其贤以外的罪状全部抖露了出来。此外，还有一张被囚禁在王府的人员名单，如此三份证据确凿的文书，必得是常年在王府当差，熟悉各个环节且留心积累的人才写得出来。除了穆其贤自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了。而且读书人出身的穆其贤对大清律法颇有研究，他知道光是凭借私设刑狱、虐待下人这几条罪名，并不一定能够撼动敦亲王府的地位。毕竟哪个贵族不打骂奴才呢？往大了说是草菅人命，往小了说是以主仆不和。那因此，为了彻底的打击缅凯，穆其贤还在状纸中添加了冒名顶替皇家护卫、违抗太后懿旨等大不敬的罪过。如此一来，即便是督察院都不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只得原原本本的汇报给皇上处置。道光皇帝了解清楚之后，亲自下旨对缅凯进行了多轮的高规格审查，不仅是督察院、宗人府、军机处、刑部等各个机构都参与进来，组成联合调查团，逐一验证穆其贤所控各项罪名，结果当然全部坐实，最终敦亲王缅凯被判革职。老实说，这跟前朝李亲王昭濂的革职圈禁比起来，实属法外开恩了。毕竟还得看看缅凯生母，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面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恶人有恶报，仅被降为郡王的缅凯受到

乎所有被囚之人都选择了忍耐，意味着逃跑和反抗的计划。生活平静时，他只求保住饭碗，养家糊口。路遇逆境后，他亦能够振臂高呼，奋起反抗。处事有度，不偏不倚，这或许才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庸智慧，也是穆其贤这位不起眼的芝麻官在历史中留下的小小湖光。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

0: 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啊！
3: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已经周二了，但其实按照上班来说，今天咱们已经上到这个第三天班了，是吧？这个今天早晨还听到咱们著名的主持人唐雪在打电话，您好，明天的周三呢，怎么样？我说明天他说明天周四呢，怎么样？我说明天周三，他说不可能，用非常就是有底气的话叫做不可能。然后最后我说今明天真的周三，我说因为你周日就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说好像还真是啊。但是好在这一周有非常大的盼头，就是这一周虽然说这个我们从周日上班，但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就上这五天班，然后周五周六周日一下连休三天，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到现在为止啊，我想放假的这颗心已经迫不及待了，等待假期的这颗心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然后呢这个我今天昨天吧，应该是在录我们国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然后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看着遥遥无期的这个稿子，因为一下要整中秋加国庆，其实是10期的这个稿子，然后再加上可能中秋和国庆中间的时间又很紧张，就你必须是处在一个同步进行的状态。我昨天就开始录吭哧吭哧吭哧录到10月3号和4号的时候，感觉到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感觉到有盼头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要把它录完，然后开启下一步剪辑的心又达到了顶峰状态。所以你看啊，这个作为9月份来说，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有很多想要去安排，想要迫不及待要去完成的事儿。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朋友想要迫不及待要去开始行动的事儿，或者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迫不及待的我想要去准备，比如说要去体验啊，要去安排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有假期，每个人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比如说我想出去走一走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去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想去一个相对来说能够真正去体验风景，能够去看到风景的这个地方。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我想要去换掉现在的生活节奏已经迫不及待了。比如说这个哪怕只是换一个发型，换一条通勤的道路，可能是想见一个很久没见的人已经迫不及待了。可能很久没有见了，我们可能需要叙叙旧。也可能是我想要对他说出那一句我一直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句话。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干什么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感觉是属于那种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但这个事儿啊，在我心里已经盘算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开始。比如说去旅行，哪怕说我可能现在可能需要一个重新的开始，我想要辞职，我想要表白，我想要回家看看，我想要学某一项技能，这种干什么的念头啊，就说实话，一旦冒出来之后，你的无数的想法都会佐证它，能不能让它快一点这个去证实，然后快一点去行动。所以今天啊，这个我们越告诉自己越等一等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就会越痒，我们就越想要去行动。所以它不是焦虑，它是那种我真的等不了的某一种冲动。大家会发现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一定的冲动感的吧。反正我觉得是的。就比如说我在去上这个第一次再去上这个舞蹈课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再去有一个新的体验，比如说去上这个健身课的时候，我觉得它都需要一个冲劲儿。为什么？每一次在完成一个新的体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啊，总是心里会打盹儿。我万一跟不上怎么办呀？万一跳的不好看怎么办呀？万一老师教的我就学不会怎么办？万一老师不好怎么办呀？反正吧，就是这个事情开始之前啊，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所以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反而我觉得更需要的是一种拼劲儿。比如说你像现在，我觉得我就需要一种拼劲儿去干嘛呢？我想要去新疆旅行啊，这真的到9月份了之后，再往后真的是去不了了。现在去说实话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冷了。之前就看到跟朋友一直说我想去旅行，然后我想去新疆，然后所有的朋友就没有人 care 我，然后所有人悄摸的一个都去了，只有我留在了原地，依旧在喊口号，我想去旅行，我想去新疆。所以今天啊，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千万不要再制止我了。
这位乡亲说：“赶紧来啊，赶紧来！那个，那是我不想去吗？那还在盘算。这我到现在来说，这个年假还没有休完呢，然后一直还没有得空休，然后等先过上一段时间，把今年的这个年假先给安排一下。安排结束了之后呢，等到明年，好吧？这个明年啊，我争取一定得去一次新疆。哎呦，这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然后呢，这边中医老学徒，哎，要不要自己给自己提前放啊？不要，这是怎么说呢？那天在这个跟父母发消息，最近发的最频繁的是什么？这什么都不想做了，这个想回家的心已经达到了顶峰。然后我的母亲说，回，什么都不干了，回。然后这个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再想一想吧。我说我这刚准备这个提屁股撂挑子的心还没有开始实施呢，你就一棍子给我打回原形了。那边说回，然后我说我还有一堆什么活没干，我妈说啊，那你别回。所以真的有一种我要提裤子撂挑子，我不干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好了，做完再回。哎，好嘞，这个母上大人您说什么是什么。来吧，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歌《天亮就出发》，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想做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想什么想干什么的心呢，可能已经达到了巅峰的状态。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有的时候其实想干什么的心啊，迫不及待的这种状态，其实它就差临门这么一脚了。没准您一说完，有一些顾虑啊，有一些想法，我们那么一说，他那么心一横，然后这个眼神一定，然后拳头一攥，哎，这事儿没准就成了啊。那当然了，可能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处在了一个没有那么有理智性的决定，所以一直处在迫不及待的状态。没准我们小水一浇，您心一凉，哎，这事儿它也就凉了。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应该是三水说的吧，他说想买破茧的心已经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当时说破茧，我说您是说张韶涵的那首歌吗？我说您不用买，我给您唱。如果在梦中睁眼，那应该是这首歌吧。我说到那个，到时候我给您唱。他说不是，他说破茧的是一把吉他。然后我说如果这么说啊，这三水的这条留言呢，他更需要我浇一盆冷水，然后这心这么一凉，然后拔凉拔凉的，哎，这事儿呢他也就完了，哎，咱也就不用再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想买吉他还不让买。前两天啊，这个三水还专门给我晒出来了一个图片，是自己新买的一把吉他，那把吉他袋儿都是新的呢。这是由于自己不是很舍得那把新吉他，现在玩的吉他一直都是旧的。所以我想问，买这个吉他的意义是就放在这儿当手办一样，我觉得舒服，对吗？那所以为什么没买呢？我想问问，为什么到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已经想达到巅峰了，还没买呢？哎，咱们就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好吧？有的时候我跟你交两嘴那都不行，有的时候得自己交一下自己才能清醒。然后呢，这边这个笑天说啊，没关系，这个新疆的景色不会消失，慢慢来。然后我刚刚还在说呢，我说其实我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是因为假期真的是有限，我想坐飞机呢，可能是先到这个四川，到成都那边，然后到成都那边之后呢，可能我先去逛一逛我自己的这个母校啊什么的。因为昨天还是前天看到母校这个搬了新校区，哎呦，那叫一崭新，哎呀，那叫一敞亮，哎呀，我怎么就没赶上这事时候的，哎，我这高低我得去看一看，然后再走一走。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最流行的就是南校区和北校区中间啊，是当时城市的一条主干道。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城市主干道非常的丰富，学校的校区也比较小嘛，所以当时学校两边的这个美食啊，真的是就是解放了，就承担了一部分学生的这个容纳量。因为当时说实话，就餐厅是没有办法去承纳出来那么多学生的。然后学校两边外边的这个餐厅非常的好吃，很便宜，就是和基本上是和餐厅是持平的这个价格。然后这个慢慢这个搬家了之后啊，那条街都已经萧条了不少，所以这回就真的想去找一找当年学校门口的这个感觉和状态啊。然后我就说从川藏线再出发，然后出发的时候呢再去西藏。我说你这么算，我一共9天，就差不多这个成都逛2天呢，然后在这个川藏线我再开几天呀、啊？那个到了那儿差不多我假期也就结束了，就是反正也没打算回来这个9天的假期啊。所以目前来说还在计划。就为什么一直没有迟迟的出发，是因为我觉得新疆的景色真的太美了，就它不能赶，它真的是需要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好好的去享受享受。所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搁置着，然后它一直是在我心里一直就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机会再去非常完美化的去实现它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应该是哪位朋友啊，应该是雨滴，他说给你个建议啊，这个假期啊不要去成都，这个人太多了，给你建议去泸州，相对来说人少一点，风景呢等各种体验都不差。你别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泸州，但一直没有去过，就唯独对于泸州的印象就是泸州烤鱼。我们校门口的泸州烤鱼很好吃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突然发现，确实是如果真的想体验到这种川渝的这种文化特色啊，雨滴说的真的很对，就是可以远离一些城市，然后可以去周边的，就远离一些中心城市的这个地带。因为你会发现尤其一到成都中心地带，什么太古里啊，什么春熙路啊，其实能够体验到的川渝特色非常少，它反而商业化会比较严重。但是你比如说像去什么绵阳啊，攀枝花呀，然后泸州啊等等，这周围的这一些
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吧，它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各有各的特色啊，就是它真的是处于一个百去不厌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呢，这边这个应该是这位朋友叫什么大叶吧，还是布吕哥说了，他说其实我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工作不卡点啊，这说白了就是想工作不卡点的心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工作不卡点代表着什么呢，是

每天上班打卡的时候，我别紧打紧的，比如说八点，这个九点钟上班，我8:59:59，然后我再到门口打个卡，就保证1分钟不浪费，是这意思吗？啊，还是说每一次这个完成工作的时候吧，比如说9月22号的10点钟交，哎，我非得9:59卡着这个点交，每一次可能自己在完成的时候也很焦灼，但我稍微给他提前一点呢，反而吧能够给自己留出来富裕的时间，心里也不用想这个事儿了，到点儿交就可以了。我说哎，这个是对的。然后但是我说那这个事儿也很好做到，后来一想又很难做到，就关于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的这个能力啊，就反而我觉得是最容易的，同时也是最难的。最容易的控制住自己就好了，最难的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这反而这个关于人的变量反而是最大的，确实是。这经常可能这个无论是写个什么东西啊，还是说这个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和事情啊，总是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在等着你，然后你就说算了，这个可能还有时间，拖到最后卡着点去完成。哎呦，这时间是一个卡和紧啊。哎，所以我觉得不妨这个给自己列一个小计划表啊，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可能你这个计划表倒不至于说是我精准到每一个小时，或者是每半个小时、每10分钟做什么。至少有一个大框，或者是灵活机动性要强一些。但这个大的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呢，你可能就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固定的前提下，你可能这个完成它不卡点的可实现性就强了。因为近期我发现我有很多杂碎性的工作，尤其是一到假期啊，杂碎性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我就会给它大概列出来，就我不会惊觉到9点到10点干什么，10点到11点干什么，我会写上午我把什么任务完成，下午我把什么任务完成，这脑子里大概有框了之后，再杂乱的工作你的主心骨不变，这个时候可能你完成事情的这个卡点率啊，它可能就会低很多了。然后这个布吕哥说，他说哎呦，行动力吧其实对于我来说还好，但是我最讨厌的呢就是催促。那不是啊，相当于就快卡点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然后对方就已经开始催促了，哎呦还有10分钟，还有5分钟，还有8分钟，你好没好啊，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走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交了， 你行不行啊，你快点着。每一次可能这种催促的时候会打乱您的步伐，比较容易受到他人的干扰，是这样吗？你这么说好像我也会有一些，就可能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考核任务，然后可能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主心骨了，但看到别人可能是只言片语吧，可能反而也会影响我啊。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需要考验个人的这个专注力和行动力的时候到了，如何不受到外界和他人的干扰，然后去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处理事情，这说实话这也算是一种能力啊。我觉得不妨这个未来的时候就把培养这个能力作为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可以先尝试一下，在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的前提下，是否能够不受到他人的影响，然后按时的去完成各项任务啊。然后呢，这个一说到景点啊，这边也确实有很多朋友们这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门了。然后之后笑天给大家的提示就是千万不要去网红景点，可以看看抖音，然后找找平替人少啊风景比较好的地儿。哎呦还真是，就现在我感觉出门旅游啊反而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了。就为什么这么说，你刷出来的东西都很同质化。哎，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这样，反正我会这样。而且这样的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刷出来的很多的旅游的目的地非常的同质化，想去的餐厅，想去本地人吃的餐厅呢，也都是已经被各种各样营销号去推销过的。你说它真正的好吃吗？味道不差，但是一定算不上惊艳。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可能做攻略的时间也比较少了，然后主要全靠到了目的地之后和当地的人去交流交流，然后和当地的人去沟通沟通，然后来看一看他们到底去哪玩，然后抽空啊，抽着这个时间，抽着这个空啊，然后我再选择啊，那个我到底去哪儿呢？啊，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这边小草说了，国庆呢到人少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去小县城啊住上几天，来个深度游，享受一下安静的生活，比如说去陕西周边的一些县市啊。哎，所以小草是陕西的朋友是吧？然后打算去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打算去陕西的周边县市。你别说，我觉得小草说的特别对。就之前可能在我们的网络还没有太发达的时候，我们去每一个城市体验感还是不错的。第一个是人呢比较少，第二个呢可能大家去的目的地呢也比较分散，不至于那么的网红化和集中化啊。然后现在的这种

现象啊，还有趋势啊，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然后每一次就是我反而现在会有一个这个避称的作用是怎么，就但凡大家说这个都好，我一定不去，因为我感觉大家觉得都好的地儿我可能去了体验感也没有太好啊。就是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可能我是趁着周内上班的时候也没有碰到太多的这个节假日的卡点的时候，我可能去，然后慢慢的感受感受，好像那个时候也还这个凑凑活活吧，能够感受到。但是剩下的吧，不敢苟同。然后这边一名经人也说啊，一名经人说，哎呀，这个昨天啊才听到学弟说我们的母校啊搬到南京去了，我们目前也算是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友了。当然我就问，我说那这搬到南京了之后就相当于洛阳的这个校址就已经取消了是吗？然后我说那这未来拿毕业证是哪儿的呀？哎呦，这个不过说实话，这以后一鸣惊人要是真的想去母校看一看的话，是该去南京啊还是该去洛阳啊？不过这个怎么说，你要说去洛阳嘛，好像对于洛阳城区的这个感觉也很少，因为平常你像这个一鸣惊人的学校里面的这个出游也比较受限制，可能也比较受次数时间的这个限制，可能对于洛阳城里面吧好像这个体验感没有那么的深啊。但是反而呢，如果说去了南京吧，好像又算是一个完全比较陌生的学校了。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对于母校的记忆也会逐渐的模糊化啊。这说实话，就你看我们搬了新校区吧，我可能会感叹哎呦好新啊，但是可能曾经上学的那个记忆，然后包括走过的每一条路，其实你走上去的时候你就能想到当时你的心路历程，然后包括校园里那个熟悉的那个桂花的味道，可能真的搬了新校区之后吧，你不一定能够体验的那么深刻了。这以后可以怎么说呢，这个以后啊没准去了那儿，哎呦没有专属于我的母校回忆了，你看啊，这个梅根处于一个漂泊的状态了，你看。然后这边你看到小草说了，小草是这个陕西的朋友，哎还真是啊，这个 no 说了，他说我还以为小草是顺义的，因为小草之前也来这个跟我们互动啊什么的，我真的以为，然后 no 我和小草我都以为是顺义本地的朋友，因为可能互动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饮食文化呀，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的，然后所以看来还是北方吧相似之处会比较多一些啊，这个或者说我们家户的这个个人习惯刚好我们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匹配的状态。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岛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很简单，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着感觉走，看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的心达到巅峰了呢？接下来这首歌《跟着感觉走》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3: 哟，等半天了吧？
4: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3: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4: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3: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4: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3: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4: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3: 明白了，
4: 走吧，吃饭去。
3: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4: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6: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7: 去公园逛逛吧。
6: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7: 哎，
6: 怎么了？
7: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6: 哎呦，骑车多累呀。
7: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6: 135是什么意思啊？
7: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6: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7: 那咱们骑车去。
6: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7: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6: 走吧。
8: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然后刚刚看到这条留言呢，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出来了几个这个思路点，比如说想逃离型啊，想请假，想辞职，想去一个没有认识我的地方，想独处的这个心可能达到了巅峰，迫不及待了。然后可能是想改变，想搬家，想健身，想学一门新的技能，想剪头发的这个心已经迫不及待了，或者想见的那颗人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实现型比如说环球旅行啊，开始某一项副业呀，或者吃一顿大餐呐、想购物啊，想安静，想独处等等各个方面的心迫不及待了，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刚刚看到给大家提供的这几个方面呢，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之前呢，我就是想换发型的心已经达到了巅峰，就为什么？就看着我自己呢，就总是会觉得不行，就是想改变。你要问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想改变，就想。然后后来呢，可能这个真正的咔嚓一刀的把这个短发剪了之后啊，然后后来发现想购物的心达到了巅峰。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一次这个发型变了之后，风格可能也就变了，就以后啊，朝九新生代变成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变成冷酷无情风啊，变成那种清冷冷酷风要稍微这个更为明显一点。然后后来的这个想购物的心就已经达到了巅峰。为什么？因为想给自己换一种风格，然后想变成那个酷酷的，之前那个衣柜里面黑灰的衣服真的是屈指可数，这现在必须要把我的衣柜里填满黑灰，这样才能显得我很酷。但是呢，这个酷啊，哎呀，也就仅限于不说话吧，这一说话呀就特容易破功了。然后可能现在这个假期临近了，还有很多可能工作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朋友呢，想逃离这个想去周围旁边去玩一玩的心呢达到了巅峰。不是说嘛，这个作为很多的这个北京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一到了假期经常会往哪儿跑，经常会这个往外去跑，逃离城市。比如说可以去逛一逛咱顺义的五彩浅山呐，可以去这个在咱们的这个罗红艺术馆坐着去欣赏一下，品尝一杯黑咖啡，欣赏一下这个黑天鹅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其实在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啊，也会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那具体的详情信息呢，也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文旅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与此同时呢，还有一波精彩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中秋和国庆呢，在慕田峪的有一个慕田峪的国际板栗丰收节已经正式开幕了，有10万袋的板栗是免费送的。就是如果说啊，您去了这个慕田峪长城之后呢，您坐了这个缆车，凭借着这个缆车票，可以在缆车上站的平台进行领取，然后领取完的这个板栗包装袋啊，您别扔，这个包装袋呢，也可以去享受更多的福利，比如说您在购买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咖啡的秋栗套餐的时候呢，是8折的优惠。然后你像在长城酒店呀、逸松楼餐厅啊、长城文创店呀、还有服务广场啊，这个都有可收买的地方，所以大家只需要第一个是白领一份板栗，然后其次呢，拿着这个板栗的袋子，你还可以去兑换这个8折的这个秋栗套餐，里面可能会有咖啡呀、还有一些小甜点呀、等等等等。因为这个慕田峪长城啊，其实我是去过的，我觉得对于这个顺义的朋友们吧，开车可能也不远，就是相当于在那附近一日游了嘛。当时是在怀柔呢吃了一个这个铁锅鱼，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鱼是特色嘛，然后吃了一个鱼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去了这个慕田峪的长城。然后当时那个长城比较吸引我的是，从这个缆车上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坐那个滑道下来，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滑道车，然后就前面它会有一根棍儿，然后往后拉呢可能就是加速，往前推呢可能就是减速，然后你就顺着这个最高点的那个地方呜呜呜，然后它就滑下来。哎，对对对，红鳟鱼，红鳟鱼当时是也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店啊，然后去吃的那个烤红鳟鱼，还有应该是炖的那个红鳟鱼，然后当时那边那个一个特色，这还有一个这个炸元宵，然后和那个山西的这个炸元宵还真是不太一样啊，它是相当于把那个元宵皮儿炸得比较泡，就我们家那边的这个炸元宵可能还会保留里面的这个最起码的一个黑芝麻馅儿啊，然后这个品尝到了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然后这个比如说可以尝一尝这个特色馅儿饽饽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这个要提示各位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包装袋啊仅限用一次，然后比如说您有2张缆车票，那您就是两个这个两包免费货
获得的板栗，然后两包免费获得板栗当中呢，只能换两份我们的秋栗套餐，然后多了呢可能就不怎么能换得了了。然后活动的时间是9月19号到30号，购票方式呢可以关注慕田峪长城的微信公众账号，相当于您这个去长城是要买门票的嘛，买完门票然后再紧接着去买这个缆车票，你看您是想上去还是这个自己爬上去还是坐缆车，因为当时我是自己选择坐缆车上去的，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坐缆车的感觉。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公园的环球碳水节和文创市集啊，这个比较适合子瑶爸爸啊，就它就叫这个碳水节，这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碳水。北京的世界公园呢可以在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呢举办首届环球碳水节还有文创市集，就相当于有当地的浪漫地标，然后呢开启一场环球的碳水盛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面包然后呢什么贝果呀、肉桂卷啊、墨西哥塔可饼啊，还有鲜亮果饮、奶昔相伴，然后更有老北京的一些经典，比如说老北京的这刚刚说到这个馅儿饽饽，然后还有这个烧饼等一些中式的传统碳水。所以无论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碳水，在我们的传统的碳水节当中啊，这个都可以找得到。然后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9点。然后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您吃完饭了去溜达一圈的话，需要注意时间啊，8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入场了，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会开启夜场的灯光。然后这个地点呢其实不近，在我们的丰台区的世界公园。购票方式呢是我们的公园大门票呢是公园大门的这个门票是免费的，活动呢是不需要单独入园，但是需要预约购票。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这个仔细的去关注一下，叫做环球碳水节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大运河的音乐节，这个是北七奇湖这个联合举办的2026年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目前呢已经正式开票了。然后它的这个演唱时间我觉得特别合适，是10月5号和6号。就它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就会说这个越到尾声了之后啊，大家回来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疲惫，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您，比如说10月1号到5号您玩上5天，然后呢5号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5号或者是6号可以选择一天去看音乐节，然后7号还有一天休息，然后这个时候您还可以恢复，然后元气满满的来上班，就特别，就说实话，就出去玩也是一个挺累挺的事情啊。这个咱可千万别这个待到最后一天了之后吧，再开一天的车，晚上真的是挺累的。第二天如果要是按点上班的话，人的身体也是会有一定的负荷的。然后10月5号到6号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森林，城市绿新森林公园，然后你像有陈楚生、黄色红帆、大鹏、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等等，这个很多，还有老狼等等啊，就很多朋友的一个曲剧。然后详情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大麦网的微信，大麦网的小程序，进行购票。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福利当中啊，它是有免费这个接驳车，酒店还会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们的票根呢还会有一定的福利，然后同时还会有一些暖心的配套设施。那具体呢，近期也会陆续发布一些细则，也请各位留意一下官方的信息。然后应该酒店的优惠目前已经出来了，但这个就不跟大家详细的一一去分享了，因为作为很多这个可能北京地界的朋友们吧，如果去的话可能当天也就往返了，这也就去通州的事儿嘛。然后还有就是呢，这个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吧，可能选择住的地方呢也会比较多，但确实它会比较优惠。那详细信息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大麦网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我们来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您直接在微信的那个搜索的页面啊，去直接搜索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然后它相关的一些票根的优惠呀，然后购票的信息呀，购票的地址啊，它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小程序呀，弹窗啊，一点一点它就都出来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个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无论您是想去听音乐会，还是说想要去感受一下碳水节的这个热闹的氛围，还是说想去感受秋天的第一包板栗啊，这个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吧，是来自于我们听众陈香点播的一首歌，会飞的心送给各位。

0: 9:5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和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会比较大，西部和北部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周三的夜间到周四还是会有小雨的天气，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临近的预报和预警。那由于近期的湿度会比较大，所以夜间一直到早晨呢是多有轻雾的天气，出行驾车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本周前期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周一到周三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中后期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下滑，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到28摄氏度之间。展望中秋节期间的天气，假期天空的云量比较多，27号前后呢还是会有小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0: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想做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个刚刚啊，这个一鸣今日已经迫不及待的跟我分享了，我已经这个迫不及待的期待着我这4天之后的假期了。然后最后我这么一看日历，还真是中秋节3天假期呢，留着第一天，这还挺有心啊，留着第一天和家里人吃顿饭，是吧？过个中秋节，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出发去奔向自己的第二故乡了。然后紧接着我们要是再见到他的话，就已经到了我们国庆节假期结束了，两手准备全都已经做好了，我说处长馄饨也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看看。不过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确实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假期期间，这个票还是比较紧俏的，所以说各位在这个做出行计划的时候，还是要提前打好这个提前量啊。这个除了一鸣惊人这回出门孤家寡人的一个不算，这个拖家带口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同时也要安排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每年回来的过程当中吧，其实运力比较紧张，然后包括开车的朋友也会比较堵，然后甚至每一年可能我到京津检查站这边这也都会比较堵，所以各位还是需要打好提前量，咱能提前点出发呢，就是多打出来富裕上那么一截儿，然后至少回家的过程啊，会不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迫不及待呢，其实还是一种比较珍贵的感觉，它不是焦虑，它也不是冲动，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啊，您还会有一点那么小拼劲儿，哎，您还会有稍微那么一点点小新鲜感，然后能够慢慢找到自我，找到那个我到底想要什么的状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慢慢这个生活到某一个阶段吧，就会变得哎呀都行，哎呀算了就这样吧，反正都一样。但是有没有那种我们现在还在想，等不了，想要必须要做点什么的时候，那就证明我们心中的那团火还在，它没灭。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当我们觉得想做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去想一想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该去调整调整了，哎，是不是某一段关系该修复修复了。所以说啊，这个想干什么的心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需要送给各位一句话，那就别让它等太久，这个该行动的啊，咱们就早点行动起来。好了，朋友们，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这个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进入了一仗，欢乐的一仗，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了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一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使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着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的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上，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了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者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了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大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

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儿去。红军继续西进了，百姓们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们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

0: 对于刚刚踏上艰难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地留存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当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的一个长满着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茏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几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平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的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当中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平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间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之下浮现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当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叫做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然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赶过马帮，因此他对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且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他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但是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着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3把马刀和3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之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2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当中，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这个青年从未改变过他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的时候， 贺龙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一年以后战争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势力之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在家乡聚集起了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之中，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仅剩下了不足100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了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来的那个叫做夏曦的湘鄂西分局书记，竟连贺龙也列入了审查名单。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挫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当中牺牲，妹妹贺荣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忍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的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叫做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了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当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团所在的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严酷的战斗，突然之间隔离了红三军团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了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70和90分两路前去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第六军团。2天之后，红三军团90到达了一个叫做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清部遭遇，90、26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当中阻断分隔出来。26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了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正在慢慢地移动。26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 26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前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着红五角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了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们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子，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100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100人之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是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的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的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得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与苦难，但是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会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利之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湖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他出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号，红三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之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的牺牲和部队曾经打散，建制已经不全了。第二军团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之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了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经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治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地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邀了数名优秀的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的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这里，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缓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的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了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地将行军路线折向了东，重新进入了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来说，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干部会议，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是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下期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会议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元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去了。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情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的伤员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员得以养好伤，回到红军队伍当中来。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面充满着困惑，红军要不断地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吗？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经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三个旅又一个团，共计万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的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该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急的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够重新的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人引到适当地点之时，再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了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个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51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1000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于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的惊讶，但是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部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了，重新建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们，并且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地战战兢兢地把钱收下，

0: 接着51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老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老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51团批了一通，说他们考虑不周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51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51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了，凑够了200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涌出了一大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缝里，火一起，这些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之后才宣告结束。到达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的花桥只剩几座桥墩了，河对岸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51团随便放了几枪，然后就跑得没踪没影的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
2: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情的面孔》，作者木西言。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走路。我住的地方隔一个巷口就是闹市区，因为生活方便，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刚搬来的时候，我还处于摸索阶段，花了点时间熟悉附近的餐厅与超市。我不太喜欢吃蔬菜，所以常去一间鲜榨果汁的小摊子买蔬果汁，以便补充膳食纤维与维生素。老板很热情，常给我免费加芹菜或者是苦瓜，打出来一大杯。我每一次盛情难却，喝的是愁眉苦脸。有一次等果汁的时候，路边远远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他穿着全白的西装，里面是鲜红色的衬衫，戴着一顶白帽子，在大热天里头显得非常奇特。老先生走到我旁边，我知道没有礼貌，但实在忍不住不看。他走近了，我才发现连他的皮鞋都是白色漆皮的，擦得发亮。如果我蹲下，大概能在他的鞋子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一定是一张目瞪口呆的脸。你好，老先生中气十足地与我打招呼，也对正在打果汁的老板挥挥手。他拿着一沓传单，顺手递给我一张。如果看见这个小姑娘，请务必打这个电话，谢谢。她很有礼貌地对我说，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还没来得及细看手上的传单，身后的老板就开口道，你不要理她了，她这个人呢，大概是老了有点怪怪的。老板比着自己的头，手在脑袋旁边画圈圈，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的。我看着老爷爷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盛夏的阳光下，他神采奕奕，给每个经过的路人发传单。天气实在太热，我一边喝着果汁，一边匆匆往家走。进了家门才发现，我顺手把传单也带回来了，上面有一张模糊的转印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照片的旁边还有一段文字，亲爱的小雪，自从40年前一别，我一直无法忘记你，深深懊悔当时为何不鼓起勇气与你携手共创属于我们的未来。虽然目前尚未与你取得联系，但我不会放弃，希望不算太晚。穷此一生，我只愿再见你一面。寻找程凝雪，身高约1.6米，原居住地址为，有任何线索请致电，必有重谢。我回想刚刚在阳光下与我擦肩而过的老爷爷， 脸上都是瘦斑与皱纹，传单上的照片看得出来是多年前拍的。当年的小雪如果还在世，现在也有70多岁了。不知这二人的余生还有多久，希望能够再长一点，他们可以再见一面。或许小雪已经儿孙满堂，也可能他已记不起他是谁。希望老爷爷能穿着那身笔挺的白西装，再对他喊一声小姑娘。这世上爱情的面孔有无数种，或许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去欧洲旅行，有些人永远没坐过名贵的跑车，有些人甚至不能与相爱的人相守到最后。不过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分每秒每个角落都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不卑微地爱着对方。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情的面孔》，作者木西言。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

0: 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
1: 我要读书。
0: 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2003年秋天，高凌风初见王悦。当时高凌风就读于山西朔州第一中学，作为学生代表，他与其他11人一起去朔州市第七小学探望贫困学生。课间，高凌风带学生们去打篮球，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的投篮，只有一个小男孩手足无措地捧着篮球，红着脸站在那里。这一幕落在了高凌风眼里，他觉得心很疼，于是他走过去蹲下身来说，我叫高凌风，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悦。
3: 男孩的声音小得像蚊子。来，王悦，我教你投篮。高凌风给王悦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然后把篮球递给他说，你个子还小，不用投进篮筐，只需要扔到篮板上就好。王悦怯生生地把篮球扔了出去，结果连篮板都没有碰到，篮球飞出了球场。小朋友们哄笑着去抢飞走的篮球，王悦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高凌风又蹲下身去对他说，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男孩子什么都不要怕。
4: 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
3: 王悦小声说。那一刻，高凌风的心被狠狠地击中了。眼前的少年像极了曾经的自己。生于1986年的高凌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在他4岁那年，爸爸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眼前的王悦激起了高凌风强烈的保护欲。那天走之前，高凌风向王悦的班主任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原来王悦的父母南下打工，因工厂发生火灾双双去世。那时王悦还不满周岁，住在朔州的远房大姨收养了他。这两年大姨夫妻俩也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第二天放学后，高凌风借了同学的自行车飞速赶往王悦的学校。在高凌风的心中，父爱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虽然爸爸不会天天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偶尔会出现在校门口给孩子一个惊喜。这是高凌风对父爱的理解，他自己不曾享有，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王悦缺失的父爱。那天高凌风把王悦送到了家门口，并承诺，以后每个周四我都来接你。2003年11月6日，又是周四，高凌风送王悦回家时，王悦邀请他回家坐坐。走进那间不到40平米的小屋，高凌风愣住了，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小书桌，看上去还不算破旧，那是王悦每天做作业用的。大姨父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关节都已变形，床头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便是大姨。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她同时兼了3份钟点工。见高凌风来了，大姨父还没说话，眼泪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最近总听小月提起你，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可这腿脚不争气，小月给你添麻烦了。

高凉风安慰他，姨父您放心，我会把王月当亲兄弟一样对待的。那天住校的高凉风决定去校外兼职，承担王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后来王月被选入校篮球队，为了让王月有一双像样的篮球鞋，高凉风以买辅导资料的名义向妈妈要了200块钱。王月收到篮球鞋时的开心可想而知，可晚上回到宿舍，高凉风却失眠了。王月的快乐是以自己欺骗妈妈为代价换来的，高凉风决定像个爷们儿一样去挣钱。此后他摆地摊儿、刷盘子，还找了一份在工地上搬砖头的活儿。两个月后，高凉风攒了300块钱，用其中100元给王月买了学习用品，带他吃了一顿大餐，另外200元还给了妈妈。他对妈妈说，那些教辅资料我没买，跟同学合用。妈妈信以为真。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王月的事分散了高凉风太多的精力。到了高二下学期，高凉风的成绩已经由原来的班级前10名下降到40名以后。面对妈妈的追问，高凉风只能实话实说。妈妈心中五味杂陈，对高凉风说，你现在没有能力对另一个人负责，等你工作了再去援助他也不迟啊。我不能给了他一点温暖然后说走就走，那比从来没走进过他的生活更残酷，高凉风说。那一夜妈妈失眠了，她明白儿子心中积聚的是父爱缺席将近14年后对爱的渴望，她决定让步。第二天早餐时，她对高凉风说，你可以继续帮助王月，但是学习成绩必须恢复到入学时的水平。高凉风答应了妈妈，只是对分秒必争的高中生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高三第一个月的月考，他的名字再一次后退了5名。家长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妈妈又气又急，径直奔向王月家。对于高妈妈的到来，王月的大姨和大姨父无比热情，一再道谢。尽管十分不忍，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高妈妈还是说出了口。不应该让一个只有18岁的孩子来承担抚养王月的责任。又一个周四，高凉风像往常一样去接王月放学，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王月的班主任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王月写的，大意是让高凉风不要再来管自己，要好好学习等等。从那模糊的字迹里，高凉风看得出来，王月是一边哭一边给自己写这封信的。为了王月，高凉风开始发奋读书，每天学习累了，他就给王月写信，鼓励他，也激励自己。但2006年的高考，他还是以20分之差与山东大学失之交臂，深深的挫败感令他心灰意冷。一天晚上，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给高凉风倒了一点红酒，然后向他举杯，儿子，这瓶酒本是为你金榜题名准备的，但妈妈想通了，从照顾王月那天起，你就有了勇气和担当，这说明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值得祝贺。妈妈的话令高凉风眼眶湿润，他这才知道与深深的母爱相比，自己不过是浅水一湾。他哽咽着对妈妈说，对不起妈，我去复读，明年一定考上重点大学。妈妈也想明白了，男孩长大的方式有许多种，对儿子来说，承担责任，扮演如兄如父的角色也算是一种吧。2007年，高凉风拼了，最终考入吉林大学。高凉风的大学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边打工边读书，每天不管多累都要给王月打电话。由于家里没有电话，王月每次都要去邻居家里接电话，十分不方便。于是高凉风做家教、摆地摊儿，外加奖学金，省吃俭用攒了4000块钱，给王月买了一台电脑，

装了宽带。2011年，王悦考入重点高中，高良峰自己则成功被保研。王悦告诉高良峰，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考入高良峰就读的吉林大学。2013年11月19日，高良峰给妈妈打电话，才得知妈妈刚刚做完手术。在妈妈住院的那半个月里，王悦白天上学，晚上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陪护。高良峰心急火燎地赶回朔州，回到家，王悦正在厨房里给高妈妈做饭。这时的王悦已经比高良峰还高了。高良峰问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谁知王悦竟不服气地回答，你能在照顾我的同时考上重点大学，我就不能一边照顾阿姨一边上学吗？上个月的月考我还进步了5名呢。高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欣慰地听着两个大男孩一边炒菜做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平凡人家烟火般的温暖和幸福正慢慢地升腾开来。是的，他们只是没有父亲，但绝不缺少骨气、担当和胸怀。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缺失，但并无缺陷。他们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爱从来都不是谁捂热了谁，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成全。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是彼此成全》，作者怀柳。

0: 前到，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妈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5: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7: 亲民呐，
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7: 情怀呀。
6: 得嘞，咱走着。
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9: 王十五开药铺的坐堂先生那是专家呀，两个人提鼻子都闻了闻，是真的，味儿闻出来了，但是光闻看不见。王十五提出个要求，我回避呢，咱这么办行吗？你倒出点儿来，我们看看成色怎么样。好吧，这可是要面儿啊。那么你把手掌伸出来吧。王十五把这手擦干净，掌心朝上往前一立。可这慧斌呢，就像倒金粉似的，小心翼翼，慢慢慢慢的磕得出不丁点儿来。你看看怎么样？王十五一看这个药粉呢是金黄色的，一香扑鼻，能倒出多少来？比那个掏耳勺啊，就那么大的勺吧，能有那么两勺多一点儿。您算才有多少？王十五递给南侠，南侠仔细看看又闻，不假，八宝莲花露。再看王十五假装敷一吹，还把手蹭了两下，就好像这药面全抖了下去了，实则不然，老头全用小手指盖扣在里边了。这点药搁在手指盖里正合适，干嘛扣在里头？回去得研究研究究竟这药是什么成分配的，里边都包括什么，将来我自己配配试试。假如解药药不成，哎，我按着这个重新配药给年的人治眼。你还得说姜是老的辣，把慧斌那给骗过去了。慧斌眼瞅着老头把手拍了拍，好像药面都撒了，实质一点都没撒。书中代言，就这点药就能使年的人多停几天，要没这点药眼睛是非瞎不可。回宾问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了。二位大侠归队，回宾重新把瓶口封上，往这桌上一放，我到后退，到后退，到后退，退前面是个大佛桌，他把五功辣签推到旁边去，腾出一块地方，把这小白瓷瓶往这一放。哎，统领看见没？你把我赢了，瓶子你拿走，我把你。

了，我拿起再揣我兜里头。这回你放心了吧？佟林点头。惠斌接茬又说，我说咱可说清楚啊，我跟佟林比划的时候，谁利用这机会偷偷摸摸过来把药给拿走，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到手里头，你们不算人物。佟林，我骂你八辈祖宗，你得以人格向我担保。佟林点头，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做了交代，特别是跟年轻的人说，年轻的人当中最坏的是孔秀，他得告诉孔秀，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千万别干，咱们一定要干得正大光明，哪个不行要他的命。是是，乌鸦老师放心，弟子遵命就是。其实孔秀刚才还真想来的，这玩意儿搁那儿就是给我准备的，一会儿我就去拿去，让老师一顿拍，不敢那么干了。佟林交代完了，转身回来见惠民，这回俩人话呀都说个不得理儿的。惠民问佟林，咱俩是比试掌法，是比试兵刃？大和尚，我看咱们还是文明一点吧，我先领教领教阁下的掌法。啊，好，正称我意。今天我的双钢掌要会一会柳叶摸身棉丝掌，我是钢，你是棉，咱俩对对掌。二人把话说完了，全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收拾。佟林打出事以来没这么认真过呀，今天这破格例外，把土黄布的大褂早都脱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把带子嘣嘣嘣连起了几扣，把皮子牛豆包大撒鞋重新提了提，鞋带系好，大辫再次盘结实，用绢帕把它罩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惠斌也不例外，把长大的僧衣甩掉，里边是一身短僧服，同时命人把犀牛皮的板带取来了。犀牛皮的头前是个狮子头，咔吧把板带扣好了，把这个大肚子勒住，省着动手的时候这肚子甩的甩的他害事这来呀，全都收拾好了。惠斌心里说，我打的是佟林，我就斗倒十个王师傅不如一个佟林呢、啊、如今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我打倒佟林我这口气才顺得过来呢。他抱着必胜的决心过来，两个人一抱拳就要伸手，你看这事儿有多巧，刚想伸手没伸手，庙外从角门上进来几个人，头前这个人一边往里跑一边喊，方城啊方城，你还要怎样？佟林一听傻了，谁叫方城，还没听说这个名呢。顺声音观瞧，从外边进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也是个大个，也挺胖，上秤称称也得200斤挂零，须发洁白呀，胡子跑的都飘起来了，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腰里纱着带子，手里提着条拐杖，大脸盘子大眼珠，看这年纪也能有

70多岁了，后边跟这几个仆人，一瞅是当佣人的，手里给提着包的，拎着东西的，一个个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光喘了，是四面汗流。这老者进来之后，迅速地看了一眼院里这个形势，然后来到惠宾近前，方腾啊，你还要怎样？再看惠宾，吓得往后倒退两步，躬身施礼，哥，您怎么来了？啊，佟林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惠宾叫方成，惠宾是和尚的名，什么圆通啊，法红啊，了如啊，这是法号。娘家的名他叫方成，听这个口气来的是他哥。哎，佟林还真猜对了，来者非别，正是惠宾的亲胞兄啊，公平义士方奎，方老义士，亲哥俩。老头儿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惠宾这一施礼，方奎点了点头，兄弟，这怎么回事？哥，您老远的来了，摸不着头脑，您先进屋歇着去，慢慢的我再跟您说。我说方成啊，你想跟我玩轮子是不是？你不用跟我说了，我也知道八九了。你呀、啊、你呀、啊，真不叫我省心呐、啊！你从小的时候就强扬斗胜，我为了你把心都操碎了。现在你这把年纪了，成了三宝的门人，佛门的弟子，你还是恶习不改呀你呀、啊、你先等着，我给你再算账。扭向回头，他找熟人，你谁跟他熟啊？北侠秋田跟他熟。北侠赶紧出了对路，哎呀，我没想到闹了半天是老哥哥方奎，方老义士。方奎过来把北侠的手拉住了，兄弟，你这些年混得还好吗？托您的福还凑合，老了老了。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咱们哥俩一晃分别有20年了吧。嗯，北家店的都差不多了。嗨，没想你我还都活着呢。哎，我听说你在这儿，我急急忙忙赶到古刹玉皇岭，就为的是看看老朋友啊。老朋友，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你的话我听得进去，你绝不会说谎话，也绝不会有偏见。今天你给做个公证人，究竟谁是谁非，这件事情怎么引起的，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啊？看这样惠宾挺怕他哥，为什么？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因为惠宾呢也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把他的简历，他这个人事的关系，咱必须简单的介绍那么几句。他们都是陕西凤翔府代管小汪家峪的人，他们就是哥俩来的，的确是他哥哥方奎。

惠民呢，俗家的名叫方成。你看这哥俩呀，差着不少，这个年纪上差着很多。这方奎今年呢，90挂零的人呢，奔100岁数。这老头的身体还倍儿棒，不但他身体倍儿棒，他媳妇儿也倍儿棒。你说这对夫妻怎么凑到一块的？都是长寿星。原来惠斌他娘生惠斌的时候就闹了一场不愉快的事儿，乃至出了人命。什么原因呢？他娘怀着惠斌10月怀胎，一朝分娩。等生下惠斌之后啊，惠斌长得难看，大黑脸蛋，身上跟黑煤球差不多少，这还不说，满嘴都是牙。其实这也不属于怪胎，生孩子有牙的也有，但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娘生下来一看，这孩子长得还难看，满嘴带着牙，认为生怪胎了，又气又惊又吓，同时还得了血崩的病。没到几个月，惠斌他娘就死了。可他娘一死，他爹呀，对这孩子就更腻歪了。你说掐死他吧，得给他偿命，你不掐死吧，瞅着他别扭，老头愁的就没有办法呀。后来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孩子交给他大儿子，就是这个方奎，由方奎来抚养他。后来老爹也死了，方奎成了一家之主，就养活这兄弟方成，也就是这惠斌长到7岁的时候出天花，一下没出来，憋死了。方奎痛哭流涕，两口子请出人来，把这死孩子扔到荒郊。像这么点小孩啊，不能装棺椁，也不能深埋，也不是怎么有个讲究吧，一扔是最好，把他扔到荒郊了。方奎就认为是惠斌死了，哪知道扔到这郊外了，哎，有那野狗把包着他那席子给掏开了，其中有一头野狗吭就一口，正好咬到惠斌脑门子上。这口肉还没咬下去，为什么说现在惠斌脑门上有一肚子烂肉呢？就那狗咬的。哎，他醒了，这花也出来了，呀，这一哭。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人在这路过，叫这人发现，你看，哎呀，那有个孩子没死，狗要掏，就这么的过来，把疯狗野狗全撵跑了，把惠斌给救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满脑门的都是血，这个人动了怜悯之心，把包裹打开，把惠斌包上，抱到自己家去了。救惠斌这主可不是一般的人，乃是大清国4大剑侠排行第二，人送绰号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大清国4大剑侠都谁呢？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您别看叫侠啊，那是年轻的时候，成名的时候叫镇古侠，以后了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二把就是闭

0: 金睛佛将达江本初，将老剑客。第三一位就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真诸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收了四个徒弟，庄道勤、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那么佟林呢，是何道元、尚道明的徒弟，从辈分上这一分呢，那佟林的辈儿还小得多呢。那么姜老剑客把慧斌给救了，后来脑袋上伤也长好了，天花也出来了，拉得满脸都大麻子，总算这命算保住了。一问他家乡住处，他都说了。哦，姜老剑客一喊，把他送到家去吧。就这么的把慧斌送到小汪家峪，见到他哥哥方奎。方奎一听，哎呀，我认为我兄弟早死了呢，闹了半天死而复生，还被人给救了，对姜老剑客感恩不尽。但是他提出要求，说你看看这孩子现在您给我送回来了，我叫他干点什么呢？不如拜您老人家为师，您传授的本领，无论如何您老人家给收下。您说这个人投缘呢，可真了不得。本来姜老剑客不收徒弟，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这慧斌就这么投缘，后来就答应了，给家里的告诉了一声，家里人放心了，姜老剑客就把他领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传授的好武艺15年长大成人的大棒小伙子，个头也高，身体也魁伟，而且姜老剑客把毕生的能耐10之5/6拿出来传授给慧斌。一看他这能耐学不得理儿了，领着他去找师兄镇武侠董乾，就说我收了个徒弟，您看他叫他给您练练，您瞅着怎么样。镇武侠心中不悦，心说你什么身份，你怎么收这么个年轻人，这将来闯荡江湖的话，这辈分上怎么安排，这不糊涂一样。但是木已成舟，埋怨没用了，一看这慧斌这能耐还真不错，可见二弟在他身上下了功夫了。当师兄的情面难却，好吧，既然这样，留在我这儿，我也传授他几件本领吧。传授他一套双钢掌。你看现在这慧斌这么大能耐，就在镇武侠身上引起的，做纪念嘛，师大爷嘛。以后离开镇武侠董乾，跟闭目金睛佛闯荡江湖，慢慢的就有了名气了。都知道有个方程，双钢掌方程了不起，名山大川几乎走遍了，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也会了多一半，哪个都挑大指称赞。偏赶正在他要有出息这时候，这个慧斌呢太傲了，到时候姜爷说话他有时候他都不听，而且跟别人比武的时候净下毒手，不值当的他都发绝招，打伤了不少的人，后来姜爷一生气把他给开除了，我没你这样的徒弟，你给我走，念师徒的情分我不要你这条命，不过你好自为之，将来你要学坏了可休怪为师无情。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很多领土，而且当时就说把这些人放掉，抓获的这些将士让他们回去宣传我们唐朝的优待政策啊，你们只要回去变回老百姓啊，我们就既往不咎，我们只抓刘黑闼几个祸首，把他们杀掉，你们其他人呢就一概一笔勾销。那这个策略就很有效，所以说呢，最后是在李建成和魏征的手里化解了河北的这个战争问题。
1: 所以说李建成也没有是后面的唐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么的无能
0: 啊，是实际上呢，这哥仨都是还是比较厉害的。李建成这个能力应该是很不错的。李世民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李元吉呢，虽然做过一些荒唐事儿，但是呢，不能说他是一个傻子，他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很聪明。后面我们说玄武门之变这个过程中，就是他发现的这个端倪。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玄武门之变啊，您在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您的观点哈，因为在这个史书当中谈到玄武门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啊，这个刀兵相见的时候，李渊居然和裴寂等重臣在太野池划船，
0: 对
1: 然后等到尉迟敬德身披铠甲一身是血来到这个太野池边上跟皇帝禀报，李渊才惊觉，
0: 对
1: 说这个哦，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您在通过您书中的分析说这是不太可能的，
0: 对啊，
1: 这是不现实的。
0: 是
1: 啊，您跟大家说一说您的理由，以及呢您做出的对于玄武门之变的您的这个判断到底是什么。
0: 好的好的，那玄武门之变这个问题就是太脍炙人口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反复的去讨论，反复的去研究，而且今年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点，今年是玄武门之变1400周年。我们传统当中的一个认识，实际上是谁想要去展示给我们，就是李世民。李世民这个君主和别人不一样，他非常重视国史是里边怎么记载他，他好几次想要去观看，想要去这个看实录、看起居注、看国史，说看看到底历史上怎么记载我。有的大臣跟他说不行，说国君不观国史，这是传统啊，古代就自古以来的传统啊，你做好做坏我们自然会记载，你不用操心。然后他呢就不死心，后来又有一次他找到谁呢，就最忠诚他的这个房玄龄，他说呢，说你啊，你变通一下，你这些什么起居注那些原始材料不许给我看，那你编一部这个国史出来，你编个实录之类的，就把它改编一下给我看不就得了吗？房玄龄他没办法，就给他编出来了。他就专门翻到这一天，他最关心这件事情。他翻完之后呢，就说你们呀，对这件事情记得呀太含糊了。可能就是说这一天，哎，太子跟齐王造反，然后被我们诛杀了，天下这个有了新太子。我觉得可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笔带过。但是李世民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看完之后说你们记得太含糊了，说这件事情啊没有你们想那么不堪，我是一个类似于周公一样的形象，就周公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平定三监之乱嘛，消灭了自己这个亲兄弟什么管叔、蔡叔，但是大家不批判周公啊，觉得周公是再造周朝的一个英雄豪杰，那今天我做的事情和周公一样，你们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含糊其辞，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光明正大的讲出来就好了嘛。所以说后来我们看不管是正史还是资治通鉴最后总结的版本，对于这一天的事情特别的详细，详细到甚至会令人觉得有些诧异，为什么这么一个久远的事情简直就像一个给大家写好的一个电影剧本一样，你完全可以照着这个一幕一幕的去拍，甚至里面都有分镜。我就觉得说不对，这件事情他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他但凡是想把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甚至里边有一些他不光彩的地方，他一定是想要去掩盖一些更不光彩的地方。那这里面我就觉得一个症结就是李渊的存在，就像之前那个李老师您说的，他怎么可能作为一个皇帝，一个杀伐果断一生征战的皇帝，会对这么多事情无动于衷呢？他就去划船，
1: 而且当时李渊并没有大权旁落，
0: 对呀，
1: 他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0: 这里边所以说我觉得就有问题，就会去找一些蛛丝马迹，那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节点，你就会说哎，这些人都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最后实现这个玄武门之变射杀两个就是太子和齐王的是李世民自己和身边的几个最得力的功臣，那就那么十几个人， 这个玄武门是有一支禁军，那这些人做的事情呢，也不是去帮李世民杀人，而是抗击太子和齐王的那些军队，因为他们发现主子出事了，就派人来攻击这个北门，那这些人就负责守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死伤。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以他们的立场，他们是守卫皇宫的禁军，你谁来打我不都得跟他们打仗吗？哪怕你今天带兵打过来是秦王的人，我也得跟你拼啊。所以说他们只是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那这里面就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李世民有一支死士800人的一支队伍，是记载在《御史敬德传》里边，就说今天800人我们都入宫了。这800人其实就是先入了秦王的那个秦王府，当时实际上一个宫叫弘毅宫，它是当时的太极宫西北角的一个小小宫殿。那这一部分人去干了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前进去先把李渊身边的这些人物给控制起来。那当时的皇帝在哪儿呢？李老师您也说了，他在这个水上啊，当时实际上那个地方叫做海池，还是几片小小的湖泊啊，肯定达不到海嘛，就夸张嘛。那这个海池附近实际上呢就也会有一些宫殿嘛。那那天早上他们这几个人来到宫里实际上是要对峙，因为前一天这个李世民啊就向皇帝举报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说有这样的一番事情。那皇帝就说那好吧，明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来开会。那开会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在海池旁边选了一个地方，因为史料中其实有记载说太子和齐王进了太极宫，就进了北门之后走着走着走到这个一个地方就是临湖殿附近，突然发现不对，拔马就跑，说为什么突然没头没脑的走到临湖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联想到后边李渊是在海池上泛舟，他其实那个时候时间应该是被控制到，那这个临湖殿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预定要开会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个会议场所，一个小的偏殿嘛，因为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嘛，你这个父子对峙不可能搞到外面去开朝会啊，所以说在后宫中找个偏殿这个事情就很合适。但是这个殿可能是就被李世民的死士啊提前把这个地方控制起来了。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分两步走，第一就是首先这个殿里里外外全都换成我们的人，然后把皇帝移到这个海池中，让他不要干涉我们后边的举动，他肯定不想说我直接弑父嘛，不能把直接把皇帝杀掉，这个太大逆不道了，然后这里边布置好了之后，他最开始的选择应该是等太子和齐王两个人进来开会，你一走进来周边的人一拥而上，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把它控制起来，这个政变就完成了。你要杀要剐就是听凭他们了嘛。结果呢这两个人也不是吃素的啊，人家打过仗啊，本来这个节骨眼大家就很警惕，可能就看到这个临湖殿附近情况不对，这个人可能不认识啊，以前是这个张三，今天怎么换成李四了？这个脸上怎么有血呀？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而且是齐王李元吉先发现不对，拔马就跑，两个人说我们要跑，我们赶紧回到我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去，因为齐王实际上当时他也住在这个太极宫中，他有一个自己的偏殿啊，南边一点叫武德殿，就说呢说我回到那儿去，那是我们的人，哎，我们就跑掉了。在这个过程中一扭头看到了谁呢？看到了秦王李世民，看到了尉迟敬德这伙人，所以说我就有一个猜想，实际上这一波人呢他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是你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同时勤补水。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是星期二，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明天限号2和7。

今天的资讯，首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临近的中秋节。这个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本月的25日将迎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了9月27日的凌晨0:49。紧挨在了农历8月16夜晚之后，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其中16最多15次之，也就是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那今年是17圆，不过呢15我们肉眼看的也相对来讲月亮非常圆。

关注完了中秋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亚运会。今天中日女排争金，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今天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多线出击，像体操、游泳、武术和射击多个项目看点满满。那今天下午游泳项目将决出六枚金牌，张展硕将交出他的首个亚运会长距离答卷，男子1500米自由泳，让我们共同期待好成绩。同时今天傍晚，中国女排对战东道主日本女排，冲击亚运十冠王。中国体操女队在本届亚运会也是首次亮相，将决出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这场比赛也是后续多个单项的资格赛。此外，武术套路男拳、男棍、男刀接连开战，公路自行车项目将决出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四进一决赛也将打响，让我们一同期待中国红闪耀赛场。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大国粮仓底气拉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的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表示，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

近7万家的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保供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

关注完了我们的粮仓，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电网。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高度相当于8层大楼。9月21日，国家电网传来了重磅的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输电塔材吊上了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那所谓的细流，也就是通过缆绳把气球连接到了地面，收放缆绳就能够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这个空中搬运工利用了氦气浮力承担主要的载荷，地面细流系统控制运动。

食品安全，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中食办涉嫌非法组织。近日，花10000元就能够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了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有记者却发现，所谓的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据其官网的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了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来进行查询，可以发现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

最近您家买月饼了吗？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年的月饼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批发商回应，月饼买来自己吃的首次超过送礼的。今年的月饼到底卖不卖得动呢？有记者走访多家的线下商超发现，即便离中秋还有四五天，月饼促销潮已经开启，折扣率普遍是在6到9折之间。像我们熟知的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的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了7到9折优惠。比如原价318元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740克的，现在只需要238元，降价了近30%。而在香港本地叠加支付方式的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低至了6折。其中一位月饼的批发商向记者透露，如今的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它的利润率大概仅有100%左右，但即便亏本也要打折卖，否则过了8月15就砸在手里了。值得关注的是，月饼市场实际并未崩盘。从秦策消费提供的数据来看，2026年的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增了 2.7%，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从购买用途来看，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到了 50.4%， 首次超过了送礼的 42.5%。 当月饼更多的流向了餐桌而非礼赠场景，消费者开始关注它到底好不好吃，健不健康。

然说到了月饼，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在月饼的口味到底有多花式啊。锅包肉的月饼今年老火了，东北硬菜做成了月饼。中秋将至，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漂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天南海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是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的消费市场。在辽宁有一个地方，糖醋锅包肉以及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了月饼的馅料。36层的手工酥皮儿，经恒温的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企业负责人表示，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关注完了我们的国内，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约三成的人口超过了65岁。日本总省20日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了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的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生活小贴士，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在秋天，儿童呼吸道感染高发，做好这4点有效预防。预防儿童呼吸道感染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入手。第一点就是均衡合理膳食，提升孩子的自身抵抗力。第二点呢，就是坚持户外活动，每周运动3到4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第三点，保证充足的规律睡眠。第四点，要保持居室良好通风，减少交叉感染。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站起身来，第9套广播体操，活动活动身体。

预备。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非常爱吃肉的人。前两天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呢，还问我，他说我发现哈，小杨啊，你是真的非常喜欢吃肉啊，听你分享的很多的美食啊，不是肉哈，就是这糖，要不然就是油。的的确确，我确实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这如果说要是一顿饭没有肉啊，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啊。当然了，早餐是除外的哈，像中餐和晚餐，无论我多忙，肯定少不了，必须得给自己安排上一份肉。前些天呢，家里比较忙，所以家里老人在做饭的时候呢，就只做了一个面条，我说吃点什么面呢？老人说，做了一个炸酱面。结果一吃啊，发现这里面几乎除了酱，就是酱，然后拌了一点黄瓜丝儿。我一看，也不错哈，吃起来呢也挺舒服的。你看一碗热腾腾的面啊，刚煮出来的没过这个水儿啊，这种情况下呢还觉得挺满足。但是吃着吃着，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为什么呢？炸的这酱里面的肉啊，确实放的非常非常的少。我就问家里老人，我说，妈，您这个肉是没有了吗？他说，确实是家里肉不多了。我说那有点少啊，我说这好像缺了点肉和蛋白质。老人说，晚上少吃点吧，这上了年纪之后啊，真是消化不了啊，吃大鱼大肉晚上睡不着。

0: 然后呢我们就吃着哈，一边吃着呢一边聊着。过了一小会儿啊，这也快吃完了，家里老人突然间说，哎呦好像还真不行，今天除了点黄瓜丝儿就配上了全都是面条，缺了肉之后啊好像还有点烧心。您瞧瞧这一日三餐哈，我们说要规律的生活，所以说不仅仅的是要自己经常呢动手给家人做点美味的食物，同时呢这营养搭配啊也要合理，一方面呢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同时吃得更加的健康，比例更加的合理，也会让我们的体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胃更加的舒适。后来呢我赶紧下单了，订了一些烧烤，虽然说烧烤它这个也不算是健康食物啊，但毕竟呢也有肉，有优质蛋白，大家吃起来呢也觉得特别的满足。后来一边吃着这烧烤，家里人一边聊着哈，说哎呦果然还是肉香哈，虽然说有的时候肉吃多了真的是不消化，但是每一次哈咬下这鲜嫩的肉啊，就会感觉到真的是太满足了。就是我们咬下那种鲜嫩多汁的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满口的肉香，会让我们不自觉的啊心生欢喜。这个我觉得就是吃肉的一种幸福。不过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很多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在晚餐哈，可能就不会哎选择太多的肉来去吃了，觉得说晚上消化不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晚上吃多了这都睡不着觉，你要如果说让我吃大鱼大肉的哈，这晚上身体啊真的是吃不消。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可能说哎白天上班比较忙，晚上回家之后呢简单的做点对付一口，我就不吃什么肉啊，不吃什么这个蛋了啊，那简单做一些面食啊，或者是吃一点主食配一点青菜呀，就觉得也差不多了。但其实呢每天我们的蛋白质还真的是要吃够。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呀？更推荐大家呢优先从肉、蛋、奶、豆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补充。尤其是您经常呢很少在家做饭，长期吃外卖啊，或者说呢在家做饭有的时候也赶时间吃的呢，这个蛋白质含量不是很高的人群，可能久而久之我们真的容易导致身体的蛋白质摄入不足。那如果说蛋白质没吃够，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今天的生活百科，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蛋白质如果说没吃够的话，身体可能会出现哪些啊表现？我们可以自行的对照一下，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头晕、贫血，包括呢我们会出现一些表现啊，比如说经常的疲劳、头晕。检查的时候呢，比如说每年的例行体检哈，我们会发现这血红蛋白、白蛋白以及血清总蛋白的指数呢会偏低一些，这种啊可能暗示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不太充足。另外呢还有一种表现，就是肢体可能会出现一些浮肿啊，比如说按压皮肤发现回弹变慢了啊，这种呢可能也是白蛋白减少导致的啊，胶体渗透压下降，那我们的水分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会引发这个浮肿。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经常呢肌肉松弛啊，乏力，尤其是身边的家里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蛋白质其实是肌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如果说长时间蛋白质摄入不够，肌肉流失，体力也会不太好。像我们家老人真的是两代老人哈，就我奶奶那一辈儿啊，包括我父母这一辈儿，就明显能够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呢也不是很爱吃肉了，外加上就是觉得说肉不好嚼啊不好消化呀啊，或者说吃一些蛋白质的食品总感觉说有点麻烦呢，就想着说这一餐呢简简单单啊，粗茶便饭啊就可以了。但其实这蛋白质啊也有很多的选择嘛，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除了能够吃这个猪啊牛啊羊啊这样的肉以外，那咱们也可以吃一些鲜虾、鱼肉，包括鸡肉啊鸭肉啊，这样的肉呢相对来讲好消化一些。如果说您说发现哦我吃这些白肉啊即使也可以，但是明显啊还是消化有的时候吸收的不是很好，或者吃多了烧心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比如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豆腐啊，哪天呢下班之后回家没时间炖肉了，咱就做个豆腐，而这豆腐的吃法呢真的是太多太多种了。你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哈，这个 最喜欢的第一种肯定是少不了肉的，因为一个无肉不欢的人怎么可能只吃豆腐呢？我会弄一些肉馅儿啊，因为肉馅儿做起来很简单，把这肉馅儿啊塞到豆腐里，把豆腐挖一个小坑啊，然后把肉填进去，两面呢蘸上玉米淀粉，之后下锅煎至两面焦黄，再调一个这个小料汁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放一些酱油啊、水淀粉呐 以及一些黑胡椒啊，把蒜片儿炒香之后下入料汁儿，之后呢下入豆腐，这样子让它慢慢的煮，慢慢的熬，熬到哎这汤汁儿浓郁了之后，挂上这个豆腐了，就可以盛出来享用了。这道菜呢，其实在南方地区还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有名的哈。比如说在客家啊、福建一带呢，广东一带，他们叫做客家酿豆腐。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尤其是经常吃大鱼大肉可能消化不了，但是身体又缺乏蛋白质的人，您不妨尝试着做起来。哦，这道菜还有一个非常灵魂的问题哈，就是临出锅的时候别忘了撒上一点小葱花。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美味，而且还很下饭。无论是家里的老人啊，还是孩子，还是年轻人，好像很难有人能拒绝得了这一道客家酿豆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吃法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炖煮一些这个肉菜的时候，可以放上一些黄豆啊，煮出来呢也非常的美味啊，尤其是豆类呢吸收了这个肉质的汤汁，吃起来呢也很好吃。还有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些这豆皮儿啊，这类呢也是属于蛋白质，再有的时候拌一个豆腐丝儿啊，或者做一个蘸酱菜呀，味道也很好。如果说这些您都不喜欢啊，那咱们有的时候就可以是蒸个鱼啊，再比如说呢可以是吃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一些素食品啊。当然了，尤其是像一些上班族比较忙碌的时候，你说我实在没时间再去做第二道菜了啊，家里人都饿了，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一些少油少盐啊，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做沙拉的啊，鸡胸肉啊，或者是鲜虾，这样呢拆袋即食，或者说直接用蒸锅蒸一下就能够享用的，相对来讲也比较快手，还比较营养。当我们身体如果说出现了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啊，它也会出现很多的表现嘛。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的表现以外呢，像秋天也会特别的突出，那就是皮肤特别容易干燥，头发呢也是没有光泽。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发现手啊、脚啊哪儿伤口哈、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愈合特别缓慢。再一点就是啊，长期缺乏蛋白质，精神啊也会不好，容易出现精神不振以及情绪低落。所以说哈，这一日三餐每一餐呢，咱们还真的是要多用点心啊。有的时候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或者说你说我就是从小啊都不爱吃这类食物，或者说呢我可能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些东西真的是吃不消吃不下，那我们也可以尝试去选择一些其他的替代品。总之吧，各种营养您都别忽视，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上。这不是进入到秋天了吗？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你会发现这秋天呢，如果上肉铺啊，肉店，明显能够感觉到这牛羊肉卖得更快了，更火了。当然了哈，这暖暖的一锅炖羊肉啊，炖羊排，炖牛腩啊，吃起来呢都特别的满足。不过呢，不仅仅这两样肉很适合我们大家秋天去进补，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吃鸭肉。这老话不是常说嘛，说这个秋高鸭肥哈、也就是指的什么意思呀，说这夏天哈、鸭子的活动量比较多，消耗量也大，那相对来讲肉质啊是比较柴的，但是一到了秋天就不一样了，鸭子吃的比较多，动的又比较少，所以说就会出现膘肥肉嫩啊，也是一个非常肥美的时候。另外呢，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入秋之后天气啊从这个湿热转为了凉燥，很多人都会开始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发干，那这个鸭肉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可以去挑一些这个啊凉润的食物，鸭肉性凉，正好呢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了这一夏天的一个消耗，我们身体呢也正是需要滋补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怕哈、吃羊肉啊牛肉啊吃多了不容易消化，不容易上火，那偶尔啊我们可以尝一尝这凉润的鸭肉，刚刚好 捕而不早。那像北京地区啊，这鸭子其实我们肯定是不陌生了，烤鸭啊，非常的美味，非常的经典。当然呢，如果说您不想去吃烤鸭啊，想要在家里烹调鸭子的话，咱也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酸萝卜老鸭汤啊，啊，再比如说呢，在家呀也可以炒一个鸭子吃哈，比如说搭配一些土豆啊、青椒啊、洋葱啊，啊，放入一点酱汁儿啊，这样做出来的鸭子呢，味道也非常不错。在秋天就是要吃的暖暖的补补的啊，虽然我们说秋天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哈，现在我们已经不太需要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但是我们说少吃并不代表着不吃，而且呢要合理的安排一日三餐，每餐的肉菜主食比例呢最好能够达到一拳的蔬菜啊，或者是1.5拳的蔬菜，然后再搭配上小半拳或者是将近一拳的肉菜，当然每个人这个能够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哈、啊。我们更推荐大家呢能够达到就是菜比肉要多一点，主食呢比肉相对来讲少一点，这样的一个健康比例。本周的这个周五哈、啊，我们就要休假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是星期二，处在一个中间的时间段，还得是在上班工作几天。虽然说忙碌的同时哈，也别忘了好好的犒劳犒劳我们的胃。回到家中，不仅呢要准备我们可能假期出行要游玩用到的一些物品啊、衣服等等的，同时呢，咱这个家庭生活吃进嘴里的东西，还是要多用点心。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的16:33，您别着急，我们听一个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和您继续分享一下秋天该如何保养，如何养生。
1: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那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接种流感疫苗，为健康多一层保护。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特指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我国流感呈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秋季起逐渐进入流行季，冬春季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流行高峰一般出现在十二月中下旬至次年一月初。流感与通常所说的感冒不同，流感一般起病急，除伴有咽喉痛、干咳、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状外，还常有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痛、乏力等全身症状，严重时可致肺炎、心肌损伤、休克等并发症，部分感染者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而普通感冒以咽痛、流涕、鼻塞、咳嗽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较少出现全身症状，或仅有轻微乏力，很少出现严重并发症。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人群普遍易感，六十岁及以上老人、五岁以下儿童以及患有基础性疾病者是流感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是防控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受众者罹患流感和流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随着天气转凉，流感季节临近，为有效应对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北京市已全面启动免费及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哪些人能享受免费接种的福利呢？一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上及出生日期在1966年12月31日之前的老年人，可由村或居委会组织在约定时间段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至居住地所属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接种，也可自行前往接种门诊接种。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5周岁以上，按接种当天日期计算的老年人，如果未接种过二三价肺炎球菌疫苗，还可以免费接种一剂二三价肺炎球菌疫苗，既预防流感，又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保护更加全面。二是中小学校学生，区内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学校所在地接种门诊会与学校沟通，统一组织进行免费接种。三是重点行业一线人员，区内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人员可以免费接种。四是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可以免费接种。五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否有北京市户口，均可前往农村地区接种门诊进行免费接种。有人可能会问，流感疫苗是不是得年年打？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流感病毒变异频繁，几乎每年都在改变。世卫组织每年会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疫苗成分，只有每年接种才能确保疫苗与当年流行毒株匹配，提供有效保护。另一方面，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因此每年接种才能够维持足够的免疫力。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建议在流行季节来临前完成接种。结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每年9至10月是最佳接种时机，即便错过，整个流行季节内任何时间也都可以接种。目前顺义区共设立44家接种门诊，开展区内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顺义区内所有接种门诊，包括农村接种门诊的详细信息，可关注北京市相关信息发布，或通过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众号查询。听众朋友们，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政策和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和提醒，那咱们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我们常说哈，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会知道，我们非常的推荐我们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抽出时间为自己和家人做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因为自己在家动手呢做出来的菜肴更加的美味啊，同时呢也更加的安心，同时呢营养啊包括呢一些调味品呢我们都能够更加合理的去安排。像刚刚的那首歌一样，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有的时候特别美好的时间就是在这月光下和家人共进晚餐，享受独属于你们的家庭时光。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乐衷于能够亲自动手做一些好吃的菜肴，去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味蕾。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忙碌啊，所以说你看粗茶淡饭啊，有的时候就会吃的比较简单，但是其实营养呢如果说合理的安排好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近几年准确来讲呢就是今年啊，特别的流行一种吃法，也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很流行的一种吃法，叫做吃人粮。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吃这种粮啊叫做人粮。其实光听这名的话，可能有的人已经大概猜到了，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爱犬人士啊，或者说喜欢小动物的人啊，会给自己家的猫猫狗狗长期呢提前准备上一些这个，比如什么蒸的红薯蒸的肉啊等等的，把它们切成小块，蒸好了之后呢冻到冰箱里，随吃随取，加热一下轻松就可以搞定一餐。自然而然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想出了一些花招就是尤其是一些上班族来讲，说朝九晚六，基本上我就没有时间下班，在自己这洗菜切菜又炒围着这个灶台享受烟火气了，点外卖吧又觉得说这油腻不健康，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做饭的话，说实话耗时耗力不说，关键是压根儿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自然而然呢很多人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说我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蔬菜呀包括呢根茎类的蔬菜呀，提前焯好水切好了冻到冰箱，这样每天晚上回家之后真的是省事儿啊，直接盛出了一小盘儿之后呢下锅一加热，蒸一下煮一下炒一下，就轻松搞定一两道菜。有的人也会自嘲说我只需要营养，我不需要口味和仪式感。这对于我来讲呢，我还是非常的反对的。怎么说呢，偶尔这么吃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吃晚餐尤其是回到家中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吃的不仅仅是这个营养，同时呢也吃的是一种这个仪式感，吃的也是一种氛围吃的也是一种口味。你想这菜肴如果说做的比较美味比较好吃同时呢家人也非常的享受，这无形当中呢也会增加我们一些快乐的感受，也能够拉近家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家人们吃得更加的满足。茶余饭后之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分享今天我做的这道菜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另外呢你像如果说像我们很多人现在喜欢的尤其年轻朋友们喜欢的这种的提前囤菜提前给它切好了煮好了蒸好了，这个过程当中在冷冻的过程当中也特别容易导致一些营养素的流失，而且呢外加上一些这蔬菜类的，不太推荐大家这么去做。因为我们说蔬菜如果说隔夜了之后呢，时间久了亚硝酸盐超标，对于我们身体呢也是一种影响。在家自制的这种半成品呢，偶尔吃吃无妨，但不推荐大家作为长期的必要选择。所以在今天的健康微话当中呢，我特别的推荐大家一种吃法这种吃法呢也很适合上班族来享用，那就是清蒸或者是白灼。而且呢你看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工作起来比较忙，没有时间去上菜市场没有时间呢亲自去买菜，可能很多人就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直接在网购上买一些新鲜的食材。
而且呢，现在如果说买一些海产品啊、水产品的时候呢，商家呢还可以有一些选项，比如说是否宰杀、是否去内脏啊、是否切割啊、是否处理。如果说啊，您在网上下单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备注去选选项的啊，可以宰杀、去内脏。那您回到家中啊，一些海产品类的啊，包括呢水产品类的，也是处理起来很方便了。用水冲一冲，然后简单改个花刀，上锅一蒸或一煎啊，这吃起来呢又美味还营养，同时还非常的省事儿。我们说秋天来了，除了推荐大家呢吃一些这个鸭肉哈、牛羊肉以外，也很推荐大家吃一吃这种鱼。这种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进补，而且很适合秋季来选择。它有助于我们护血管、养筋骨，还不容易上火。秋天嘛，都特别容易上火，所以说这种鱼啊，真的是很适合。你像我们常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淡水鱼啊，确实是有各自的益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大家常吃的哈鲫鱼，它呢是属于有助于补脾胃的利水消肿的，性平味儿甘。草鱼呢又属于性温味儿甘，有助于暖胃补中、平肝祛风，很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鲈鱼。那鲈鱼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说秋天呢可以去保养我们的脾胃，同时呢可以适当的保养我们的肾脏，而鲈鱼就兼具了这些优点。它属于性平味儿甘，有助于补脾胃啊、益肝和养肾。这么多的淡水鱼啊，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去摄入一些，价格呢便宜啊，同时吃起来的味道也都不错。而且淡水鱼呢，我们几乎都是轻轻松松就能够买到新鲜的啊，那吃起来呢肉质呢更加的嫩，还没有什么这个腥的味道。那为什么要格外的给大家推荐这鲈鱼啊？它其实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淡水鱼呢，它有非常显著突出的优势啊。首先第一点呢，肉质很鲜嫩，纤维又比较细啊，优质蛋白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第二点呢，就是低脂清润，特别有助于补充秋季人体损耗的气血，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乏力等等的不适。第三点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刺儿真的是比较少，除了中间的一根主刺以及背部的刺儿以外啊，肚子上有一点这个刺儿也都是大刺儿，很好挑，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毛刺儿和小刺儿，老少皆宜。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什么食物，好像老少皆宜，年轻人就会敬而远之啊。但其实呢，这道菜真的是所有人真的都很适合。它呢，相对来讲刺儿比较少，而且肉质很嫩，大家吃起来口感比较好，而且烹调呢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就是刺儿少，我们吃起来哈，像上班族下了班回到家之后已经很饿了，做熟了之后呢，轻轻松松，哎，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填饱我们的肚子了。其实要格外推荐它的呢，也是因为鲈鱼啊，它有两个隐藏的价值。第一点呢，就是能够有助于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尤其秋天啊，气温的幅度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一早一晚寒凉，中午呢又比较热，这个时候啊，也是心血管问题高发的一个时段。那我们秋天吃一点这鲈鱼啊，那有助于我们养护心血管，同时稳定身体的代谢。另外呢，你像鲈鱼当中还是含有非常丰富的 DHA 的，它的含量在淡水鱼当中可以算是第一梯队。那想要补脑健脑，吃点鲈鱼还是很好的。另外呢，你像鲈鱼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哈，就是有助于强筋骨。那秋天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啊腿抽筋儿哈，腰膝酸软呢，这些筋骨不适，而鲈鱼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这些优质蛋白啊，包括呢骨鸡质胶原啊等等的，都是重要的一个物质。它呢能够给我们提供多种的协同的营养作用，促进我们的身体骨骼发育。那中医也认为说，这个肾啊主骨，筋骨强健啊离不开这个肾精的滋养，所以说啊吃鲈鱼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养肾精，进而滋养骨骼。至于这个鲈鱼的吃法啊，最简单省事儿的了，就是直接下单买回来之后呢，简单改个刀，放上葱姜啊料酒，
放上蒸鱼豉油，上锅一蒸，淋出锅，再给它呲一点这个油，浇一层油，就可以享用了。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下这个生焗鲈鱼煲。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清蒸没滋没味的吃不惯啊，那就直接生焗。这种情况下呢，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也是有助于我们去保健身体。怎么做呀？也非常简单嘛，就是里面呢放上葱姜啊，包括呢放上一些这个盐呐，以及呢放上一些酱油啊，在锅里面直接一焗，味道呢也非常的美味。那相较于清蒸鲈鱼来讲，肉质呢会紧实一些，没有那么嫩啊，不过口味上呢会更加的丰富，香味更加的浓郁。要想让它吃起来味道更好呢，少量的加入一些黄豆酱啊，或者说放入一些干葱头啊，以及大蒜呢，能够更好的遮盖住鲈鱼的土腥味儿。秋季进补，给大家分享了特别多美味的食材，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吃饭，用心的去做饭。即使下班之后有点晚，但是呢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辛苦一天的自己，辛苦的胃。北京时间呢16: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顺义。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咱来关注一下尾号限行的轮换。综合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消息，9月28号开始呢，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9月28号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机动车尾号分别为星期一5和0，星期二1和6，星期三2和7，星期四3和8，星期五4和9。
1: 根据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介绍，北京西站呢近日上新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的导航模式，咱们旅客呢选定任意目的地之后啊，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的环境，就可以根据虚拟的箭头行进，不用再去查看平面地图或者是独自的去辨别方向，这个找路的效率可以说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其实除了位置信息之外呢，还有不少公共信息可以在这一小程序当中去查询，比如说从西站出发的这些列车的发车时间、候车室的编号、车辆类型等等。
0: 接下来呢，咱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新发布的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对于求职者和技能人才的作用出现在哪儿？其实说到这个人力资源的开发目录呢，是每个人的机会清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咱来看一下今年的几个新的变化。第一呢，是新增了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涉及通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6G、氢能等21个核心领域。想要往前沿领域发展的，咱们可以重点留意一下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第二个呢，是技能人才的需求目录，扩容到了86个职业工种，像微电网管理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新兴和热门职业都纳入了进来。咱们找工作啊，或者学个技能啊，都可以来对照参考一下技能人才需求目录。第三个呢，是晋升通道更宽了，技术技能人才专业评价指引目录，把工艺美术品设计、动漫游戏设计等领域也纳入了职称加技能双线晋升通道。技术技能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呢，自主选择申报职称评价或者是技能等级认定。
1: 近日呢，有不少网友注意到自己的微信呢，在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了说，暂未收到最新版本的一个更新的推送，没有看到这个入口。那么在9月21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更新了安卓、苹果版本的这个微信，就发现微信8.0.78版的的确啊，它是增加了一个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新功能。其实发布之后的朋友圈呢，它会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这种私密状态，其他用户您是看不着的。不过呢，咱们用户在发表之后，您也可以选择转至到公开。其实之前呢，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的时候，你需要是手动的去选择私密然后再发布。那么这次这个更新啊，就是省去了这个过程，直接把这个私密发表入口转移到了个人朋友圈的界面，可以说更方便大家的操作了。
0: 哎，是的，通过刚才给大家的分享呢，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版本还是在测试的阶段。测试的阶段呢，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朋友呢会提前试用，剩下的朋友呢，咱们还是原有的功能，旧的功能没有更新。之后呢，这新功能上线，大家就能够体验到了。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叫小微 AI， 这是内置的小微 AI， 微信更新之后内置的小微 AI， 新增了好友间的对话、解读图片、存储到 AI 相册、生成写真以及扩图这些功能。另外呢，好友资料页的右上角还新增了一个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相机支持焦段快捷切换和微距模式，聊天列表左滑按键，还有弹窗的菜单也采用了更统一的圆角和液态玻璃视觉的效果。现在微信的功能呢越来越丰富了，大家呢未来也能够更加体会到这微信更新之后给自己带来的使用体验感。
1: 今天早上呢，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朋友一定会惊喜地发现，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了。阳光当倾泻在天安门

0: 广场之上，这个巨大的花篮又鲜艳又高大，会引得市民游客纷纷的去拍照留念。那么花篮当中呢，插着有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这些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着什么呢？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哎，是的，像这个蓝体的南色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色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在几天之前呢，其实像这个花果呢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了，还有一部分构件呢在场外加工完成的，目前吊装工作的各项程序正在有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其实像我们往年看到的这个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它难点难就难在这个蓝盘的吊装和蓝度的合拢。蓝盘的直径10多米，插好花儿啊水果之后呢，重量有好几十吨，咱们工人呢操作两台吊机同时操作，你得需要步调一致，精准入位，差一点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不好看呀，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所以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面积大，还有就是重量很沿，
0: 没错。另外呢，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呢，有10座立体主题花坛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将会在本月底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是的，国庆节呢，咱们也可以来到天安门广场来打卡一下大花篮。来关注一下今年中秋节哪天的月亮最圆，以及出现在哪一时刻，这是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些点。像今年我买的一个月饼啊，那月饼盒就有一个天然的镂空的圆形设计，然后再往下呢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些图案。当时我就看商家的解析，就说这个圆的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框住月亮来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哎，这是商家的一个设计点。所以呢我可能也很关心啊，今年的月亮什么时候更圆。所以今天呢查了资料发现呢，今年中秋节是15的月亮17圆，也就是说呢25号中秋节不是最圆的时刻，最圆的时刻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27号的0:49。
0: 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预计中秋假期啊，北京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体感舒适。那么在9月27号前后呢会有小雨。至于中秋咱能否去赏月，是气象台也表示了目前还是一个悬念的状态啊。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介绍15/17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其中呢就说到了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一个极简的终端的形态。一台电视呢咱们既能够看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咱们还可以配备一些像通用的遥控器，一键开关，一键观看频道节目，让我们看电视呢更方便更舒心。其实有这么一个国家牵头的政策呢，确实能够让我们生活体验感更好一点，是因为现在家里边的这个遥控器确实多，智能家电的时代来临之后，你发现什么样的家电都配一个遥控器。更早之前呢家里有这个遥控的饮水机，
0: 遥控的饮水机，
1: 对，你可以远程按一下加热，或者让它自动出水、自动注水、加热、保温、调温度，这我们家有的。我们家还有的是遥控的电风扇
0: 啊，这个倒是挺常见的。
1: 还有就是呢，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一个遥控器，看那个我们正常的传统电视，看电视台呀，你得有个机顶盒的遥控器，
0: 机顶盒也有一个遥控器。
1: 哎，对，家里面呢还有那个投影。投影也得有个遥控器，然后投影的那个声音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0: 配个音
1: 箱，我们又配了个音箱，音箱一个单独遥控器，你就可想而知在客厅当中。
0: 我们家有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现象，就是家里的茶几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收纳筐，里面有一摞遥控器，空调的机器、扫地机器人的，然后这那的，就是一大筐。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及到的这个关于机顶盒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家里还看电视吗？
1: 不看。
0: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机顶盒，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呢也是基于就是看个春晚，或者是开学第一课，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重大时间节点的一些节目可能会去看， 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我为了把自己的客厅显得更加的宽大一点，那时候孩子也小嘛，怕磕到，然后就省去了一个家具，那就是电视下面的电视柜儿
1: 啊。
0: 所以我们家的电视是直接挂在墙上的，又没有电视柜儿，那就有一个 bug 点了，啥呢？就是这个机顶盒没地儿放。
1: 嗯，
0: 然后我就把它缠，
1: 缠在电视后边，
0: 然后就挂在那儿。但是有的时候呢，遥控又不灵敏，然后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吧，就又很费劲儿，你得单独给它擦一擦，扫一扫。但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一点是怎么样呢？就是将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
1: 嗯，
0: 我觉得这简直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你像现在有一些网络智能电视，你插就是连上这个无线网之后，其实可以通过网络去收看一些电视内部的一些就是频道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如果真的是能够进入电视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收看电视来说更加的方便，因为信号相对于因为网有的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网速卡顿，当然有了机顶盒之后，我觉得会更方便了。
1: 哎，是的，大家看电视呢更方便也更舒心了。
0: 没错。
1: 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全国科普月的系列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中国科技馆一年一度最好玩的夜间科普嘉年华回归了，大家有机会呢在9月25号到27号享受一下科学之夜给自己带来的体验感。这不是普通的夜游，是一场科学加科幻加艺术的跨界大派对，活动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技光影秀，还有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实现科学、科幻和艺术的深度跨界融合。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有请气象预报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高空槽影响，23日夜间至24日将有一次小雨天气，因此24日的最高气温将明显下降，请您注意及时调整衣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5: 再见。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不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9: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9: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3: 老公，你到哪儿了？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2: 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心。
6: 帮助让人温暖，
15: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15: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5: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超长的蛋挞，非常火。而且这个蛋挞呢，很多人觉得，哎，不光有长的呀，还有圆的。
1: 圆的
0: 啊，像个大盘子似的，圆的。
1: 我只刷到过长的。
0: 我忘了是盒马还是哪儿卖的，跟脸盘子是比脸盘子还大的那圆的。
1: 是你的脸盘子还是我的脸盘子？
0: 咱俩应该差不了多少吧，
1: 就是那种圆圆的大的
0: 啊，
1: 那得大家伙分着吃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注重一个社交嘛。
1: 对 对, 对，
0: 大家传播的时候，哎，觉得这挺有意思啊，几个人分着一块吃，觉得还挺好玩的，卖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
1: 其实这个超长的这种就是包括一些超过咱们认知当中的这些尺寸的美食，每年好像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火的东西。
0: 嗯，
1: 你像去年我记得是那个草莓什么的那个，就是草莓那个蛋糕吧。
0: 啊，草莓蛋糕，对，
1: 特别长，然后你看一个树一样那种草莓蛋糕，然后再往前再倒腾一下，好像是那种杯子的那种蛋糕。
0: 啊，杯子啊，对对对对对，
1: 瓷缸子的那种，
0: 就是上世纪风格的那种，
1: 对对，复古的那种草啊，对，草莓塔，你看就是买过的啊。这边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说那个叫草莓塔，
0: 哎，对，
1: 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新的甜品播入，就是映入大家的这个叫做友情之间，哎，看关系铁不铁，就你送不送我这个了啊。
0: 是的，其实像这样一些东西呢也挺好的，觉得挺好玩的，每年呢在食物界呢都出现一个爆款的产品。那今年这个超长的蛋挞呢，长度是有60厘米，售价呢16.8元，每人呢限购5个，而且呢门店那是供不应求啊，你要去的话你得排队2-3个小时。那与此同时呢，代购这就出现了，在哪都有，
1: 因人而生。
0: 对，代购的价格呢涨到56.8元一个。
1: 那
0: 翻了几番了都。
1: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呢？它为啥就这么火呢？
0: 你说好不好吃吧，反正咱也没吃过。那肯定有人觉得好吃，也有人觉得不好吃。有人觉得不好吃的，但是他仍然会去买，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一个热度。
1: 对，
0: 买的是一个友情之间的分享，对吧？
1: 所以说这款爆品呢，它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啊如何颠覆大家的味蕾，而是在于这种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
0: 哎，对，
1: 就是这种很夸张的这个外形，其实它就自带了一个打卡的属性。
0: 是的，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好不好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好不好吃更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热量到底高不高
1: 啊。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医院发文表示呢，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是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咱们吃的话要谨慎适量的来食用。如果超长蛋挞你按它的体积和配方粗略的来算一算啊，它的热量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一口下去这一根超长蛋挞热量轻松超过1000卡。
1: 哎呀，
0: 接近一两顿饭，
1: 那这得太不合适了。

0: 吃不饱。
1: 对，
0: 两顿饭不吃那也不行啊，
1: 所以分着吃啊。如果一个人吃这么多热量，哎呀妈，负担太重了。
0: 说实话，我之前自己在家里面也有做过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酥皮儿，你就这样想吧，就我做过很多类的蛋糕啊，什么这种起酥类的东西，但凡是你吃起来起酥的，特别啊酥脆蓬松感的东西，里边必然少不了就是大量的油，
1: 哎，
0: 黄油、猪油。还有时候可能会加，为了那个效果更好，加一个起酥油，就这些东西它油脂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再和这个蛋挞里边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里边我当时记得那个用一个蛋黄，然后要加特别多的淡奶油和特别多的白砂糖，
1: 嗯，
0: 然后才能，还有这个全脂的一个牛奶，其实都是高脂高热量的东西才能够去做成它中间那个蛋挞液。
1: 哎，是的，然后我们在吃到这种糖多油多的混合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
0: 对，
1: 我觉得就和喜欢吃辣的人吃到辣是一样的，
0: 越吃越上瘾。
1: 对，越吃越上瘾，开胃了啊，所以呢大家就会更热衷于觉得像这样新奇的玩意儿自己又爱吃，那肯定得买一个
0: 赶一波热度。
1: 但是有五类朋友咱们建议我们就别凑热闹了，咱看看热闹就行了。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下去呢，血糖那坐过山车了啊。血糖控制稳定的朋友呢，咱也得适量的吃啊。
0: 你要在这个医生啊或者是营养师的这种指导之下啊，您哎好好的算一算，然后再算进咱们这个一天摄入的这个总的碳水当中去，适量的去吃这个。
1: 对，那第二类呢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的这个酥皮里面饱和脂肪啊，踏心里面的糖啊，对这几类人都不友好。
0: 没错。
1: 第三类呢就是胃肠道功能弱的人，因为高脂食物它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啊、腹胀啊、拉肚子，哎，那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肠胃运化功能。
0: 第四类人就是正在减重的人，你想一想，这一根儿那绝对能够抵掉你一天半啊一天一半的这个热量的额度。
1: 哎，对啊，
0: 差不多，
1: 因为成年人摄入的热量一天2000卡左右嘛。
0: 我相信你要是有一些什么记录这种热量卡路里的那种软件，你往上一输，你说绝对都是冒紫红紫红的那种状态。
1: 对，还有就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平时呢咱们舌苔厚腻，大便呢粘马桶，身体呢总感觉发沉，不精神，那这个蛋挞就是雪上加霜的。另外对于孩子来说也别多吃，其实关于孩子呢，这身体没有发育完全，任何东西呢都不宜多吃。
0: 对，而且吃了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就爱吃这一口甜的了，啥也不想吃了，
1: 对，上瘾了。
0: 对，如果实在是我忍不了啊，我忍不住了，其实我们
1: 这是你的生活常态吗？
0: 还行吧，就是有点
1: 有点紧紧还原的意思了。
0: 就我不行，我必须得吃，我就想吃啊，但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一口也不能吃啊。
1: 左右脑互搏，劝自己
0: 啊，对，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那实在馋的话，咱记住五句话，就五句话。第一个，好东西不能独享。知道吗？要分享着吃。
1: 哎，对
0: 啊，
1: 像这个呢本来就是分着吃的啊，大家呢一人一块儿啊，尝一点儿，尝个新鲜挺好的。
0: 对，
1: 本来就排队排2-3个小时，你别那么多人排，一个人排得了，其他人等着，
0: 啊，
1: 逛逛别的，哎，多好。另外呢就是别空腹吃，咱们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能小，咱们的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小。
0: 没错。还有就是咱配点这个无糖的茶，哎，我发现茶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
1: 啊，
0: 尤其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吃到那种特别油腻的桃酥类的那种，或者是那种甜品，就是齁甜齁甜。我有一次买过一个司康，特别甜，甜到我都怀疑人生，后来我就喝了一口茉莉花茶。
1: 那可能你吃错了，万一那个甜司康它应该是煮汤喝的呢。
0: 不是一个甜品的那个，然后就会觉得特别腻。但是我发现就是这时候啊，没茉莉花茶
1: 啊，对对对，
0: 好清凉啊，
1: 来个清爽的。
0: 对，一口
1: 甜的东西，你其实从清爽的角度来说，你吃个甜司康，你配个黄瓜，它也很清爽。
0: 这搭配我没试过，下次你尝试一下，告诉我啥感受。
1: 对，毕竟
0: 我觉得还是配一些无糖的茶要好一点。你这种搭配，我觉得你看那个东西，它油也大。黄瓜又是属于凉性的东西，凉性和油一块吃，那肠胃谁受得了
1: 啊？也是有道理，
0: 对不对？要不然
1: 喝点热茶，
0: 你试一次。
1: 行，那你给我买呗。
0: 行，没问题。
1: 行，
0: 我从来不画饼，只对你一个人。
1: 是鼻子开始画上
0: 了。对，你真的就是喝点这个茶之类的东西，比如说你像什么陈皮普洱，陈皮它对咱们这个肠胃不也很好吗？养护什么的，对不对？陈皮普洱，而且普洱是巨刮油的啊。还有那个什么山楂荷叶，但是如果您是寒性体质的话，荷叶要慎喝。还有就是无糖的这种乌龙，其实都不错。你可别，哎呀，那主持人都说了，喝点东西溜一溜，那我来一杯奶茶吧，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奶茶可乐，你越喝越腻，你喝完了之后，你今天一天饭都不想吃了。
1: 对，你要是配可乐啊、奶茶，再来一个超长的蛋挞，你今年都不会再想吃蛋挞了，会觉得超级腻。
0: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感受，我是有真切感受的，就是但凡今天吃甜的东西太多了，一天都没有食欲。
1: 嗯，
0: 对什么东西都好像一般，
1: 而且糖分摄入多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隐患的啊。
0: 呼吸道什么感觉，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并发反应，就是会有点像要感冒发炎的那种状态
1: 啊，
0: 就是嗜糖太多了，这点大家要注意。
1: 对，还有就是呢，不管您是买到了超长的蛋挞呢，还是说平时就是买那种正常的小蛋挞，咱们呢吃了这一些东西之后啊，其他的甜食啊、油炸肥肉啊就少碰点。
0: 对，都是油大的系列的东西啊。
1: 哎，对啊、然后吃完之后呢，咱们散个步啊，也别马上躺下。
0: 嗯，
1: 其实这和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很像。
0: 嗯，
1: 吃完晚饭呢，别马上就坐在那儿，稍微的呢缓一缓之后呢，下楼散个步，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去抵消咱们这顿饭产生的热量。
0: 没错，好好的去调节一下，就是一边吃着，一边也要算着我们的运动量。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府前中街通顺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 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两三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来，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深夜扰民的现象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呢晚上睡得还挺沉的，或者呢这时候正准备入睡呢，窗外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尖锐的摩托车的轰鸣声。如果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肯定会扰乱我们入睡的节奏，对不对？而且这摩托车的声音特别大，你感觉离外面的街道呢可能还挺远的，为什么这声音听得这么清楚呢？就感觉在耳边开似的。
4: 而且有的时候你能够准确的知道它的行进路线
3: 啊。对，
4: 我们家那个楼层，然后正好旁边不是有一条就是路，我每次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就然后驶向远远的南方
3: 啊。是的。
4: 就是由北向南行驶的那个声音
3: 啊。对，你看这路线都听出来了。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扰民的乱象呢，北京警方组织了夜间的专项查处行动。17号晚上呢，市公安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联合朝阳交管支队在东坝地区开展集中夜查，查获了多起非法改装、涉牌违法以及未投交强险等交通违法的行为，现场还扣留了这个违法车辆达到4台。
4: 那么本次的夜查当中呢，警察呢也是连续的查获了3台存在私自改装排气装置的摩托车。那么这些车辆呢，它拆了原厂的这些消声器，然后加装了这种大口径的排气管，所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发出那种轰鸣声，而且远超法定的标准，就是倍儿吵的那种车。而这种行为呢也会严重的干扰周边居民的夜间休息。然后把这3台车扣留之后呢，驾驶人接受了相应的处罚之外，还被责令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3: 哎，是的，车辆呢咱们是不能够去违法改装的。因为违法改装呢，除了会给自身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呢，也会影响到其他人，比如说这排气改了之后啊，影响到居民的休息。其实我们对于机车的爱好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爱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合法有限的这个范围之内做合理的改装。其次呢，咱们也得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地点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要去过分的打扰别人的生活。其中呢，在10天之前呢，就因为同类违法行为被查获的王某，在这一次执法过程当中再次被查。他开的车呢，不仅涉嫌包括改变车辆外形、更换高分贝的排气管、拆除后视镜、改动悬挂装置等在内的多项非法改装。这名驾驶员呢，还把车牌的角度调整到和地面水平，来规避路面的监控。针对他的多项违法事实呢，朝阳分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其产生的各项交通违法行为呢，由朝阳交管支队一并处罚。
4: 其实在此次的专项行动呢，也是坚持多违法并纠的一个原则，对于现场发现的一些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同步的整治。那么在现场的查获的车辆当中啊，还有2台没有投保交强险就上道的行驶的这个摩托车。那民警呢也是依法的扣留了上述车辆，驾驶人呢将会面临着交强险保额双倍罚款的处罚。那么随后呢，民警也在路面的巡查当中又查获了一台用就是那种锁车的那种锁链去遮挡号牌的摩托车。那么驾驶人呢试图以此来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民警呢也是依法对他涉牌的这种违法行为呢进行了处罚。他的驾驶证呢因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已经记满12分了，然后现场呢也是被依法扣留了。
3: 哎，是的，现在呢秋天到了之后啊，咱们晚上啊骑车出门确实很凉快啊，稍微穿个外套呢也不会觉得冷。所以呢出来骑行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得依法投保交强险，这是合法上路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您的车没投保，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受害者权益难以保障。所以呢也请大 家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骑行，不要为了追求声浪啊，所谓的这个声浪去逃避监管而非法改装。下一步呢，交管部门会持续加大夜间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摩交通违法行为，坚决守护好大家的夜间安宁和道路交通安全。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词儿，叫奶茶。
4: 嗯，
3: 你看今天吃的糖分超标的东西很多啊，刚刚说到超长的
4: 甜甜的周二，
3: 对，超长的蛋挞，这儿来一个奶茶。
4: 嗯，
3: 很多人呢很喜欢喝奶茶，而且现在街边的奶茶店越来越多了，除了什么耳熟能详的，这价格分布也不同。
4: 嗯，
3: 有特别亲民的，以个位数就能买得到的，
4: 嗯，
3: 也有一些呢，可能是它的品牌化吧，啊，做得好看，
4: 嗯，
3: 然后知名度很高，啊，十几、二十几是差不多这个价格，我觉得咖啡就差不多了啊，在一个梯队了，
4: 对对对，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位了。
3: 对，但是您喝奶茶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喝奶茶呢就是随缘，一个月一到两个月可能一到两杯吧。
4: 那我的奶茶基本是零。
3: 零，一点儿不碰，
4: 一点儿也不喝
3: 啊！
4: 以至于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各大平台就是几大平台外卖平台不是在打架吗？然后就是同事发现，哦，我的这个手机点的这个奶茶怎么都那么便宜，个位数，一块两块就可以点到平时十几二十几的那种，然后就用这个漏洞，然后用我的账号点了很多奶茶。再到后来说，发现我也变成平台的熟客了，没有这种优惠了。我一般很少主动去喝。就是除非比如说像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3: 啊，
4: 然后身边可能就是好朋友会互相赠送一杯。
3: 哎呀，赠送的，嗨，我以为你自己买的，
4: 我自己不会动，我坚决不会在奶茶上去投入一分钱。
3: 我刚刚还想说，你不会主动去买奶茶，除非在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还想着那是这商家的广告没有戳到你的心呢。
4: 啊，就是会获就收获别人赠予我的
3: 啊，这个还挺好的。
4: 一般我喝就是茶要多，就自己泡的茶。
3: 但是呢，现在奶茶呀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您会发现呢，身边有的爱喝奶茶的，基本上一到两天必须来一杯。
4: 不用一到两天，每天至少一杯。
3: 每天至少一杯。
4: 咱办公室嘛，著名主持人是不是？
3: 每天一杯，哎呦，这个含
4: 糖量。不曝光他了，稍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能听到他的声音。
3: 每天一杯，这个含糖量确实高。
4: 对。
3: 但是呢，最近呢，咱来看一下，有一项研究调查啊，就发现了奶茶成瘾的现象它存在。但是奶茶成瘾有可能和一些心理问题相关联。
4: 焦虑啊等等。
3: 哎，对，
4: 嗯，
3: 其实我们不光是拿自己作为坐标轴来看一下身边的人喝奶茶的量，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也用了里克特量表来观察了一下，通过收集的数据发现了几乎一半的受访者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每周一杯。我觉得这是身边大多数人的一个常态。
4: 对，差不多。
3: 其中呢，2.6%的青少年每周4到6杯，这个量稍微多了点，对于孩子来说啊，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这一发现呢，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其实呢，奶茶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于奶茶呢都有一个偏向的喜爱。
4: 对，除了这一项研究发现之外呢，研究者还参考了一些专门跟精神相关的一些统计的手册，然后这个手册呢被认为是全球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指南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的频率，然后持续渴望依赖的一些状况，再到内疚感、戒断的耐受等等，停不下来、意图停止，然后等等这几个方面，他们就提出了奶茶成瘾可能会包括以下六个现象，咱们也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看看您是不是奶茶成瘾。
3: 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了预期。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是没能成功。心情低落的时候啊，倾向于喝奶茶。第四个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还是想喝。第五个呢是产生了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来获得内心的愉悦感。第六呢是减少或停止喝奶茶之后出现了戒断的症状。
4: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啊。
3: 哎，对
4: 对，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通过这个公认的这种成瘾量表呢，研究者也发现了就是一些年轻人显现出了成瘾的迹象， 这个研究呢是首次探讨就是奶茶消费就是潜在的成瘾性以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影响，然后结果就显示了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成瘾的一个状况，包括消费频率、依赖渴望阶段等等，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问卷调查当中还有一项数据指出啊，奶茶成瘾呢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4: 嗯，
3: 那这一个发现呢也为心理健康的专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其实可能是能够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个我觉得非常能够好理解。
4: 嗯，
3: 就是我们爱喝奶茶，其实和奶茶导致我们心理问题不，它不是奶茶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它是因为有了心理健康问题而寄托于奶茶，奶茶是一个显象的表象的出来的症状，就是我们爱喝奶茶。其实换算成别的，比如说特别爱吃炸鸡，
4: 嗯，
3: 爱吃高热量的东西，
4: 嗯，
3: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类东西有着超乎常人的偏执，那有可能是心理健康出现的问题。
4: 嗯，
3: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六个现象，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明知道这个奶茶对身体

0: 健康不好还是要，而且我不喝奶茶或者我停止喝了有戒断的症状，就代表这个奶茶的消费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这就是心理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寄托在这上面了。
1: 没错，那么奶茶成瘾是如何可能会不会就是导致咱们这个心理不健康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奶茶成瘾呢，它是孤独感和不良心理健康状态关系的一个显著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充当一个中介啊，它不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意味着孤独感呢可以通过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比如说提高了抑郁、焦虑、其他风险的提升，这一个也为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一新的方向，就是减少喝奶茶成瘾来间接的改善心理健康。奶茶成瘾和心理健康不良之间的关联呢，可能就解释了，哎，奶茶成瘾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涵盖了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情况和这些方面的行为。
1: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其实奶茶通常它含有着很高的一个糖分，而且早期的研究呢也就揭示了，你知道过度的摄入糖分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咱们皮质醇水平的上升，这个会干扰咱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就是这一溜的这个正常的运作。然后这个肾上腺轴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激素系统，它负责去调节咱们身体对于压力的一个反应，你看你这糖太多了，那可能就会让它失衡，从而也有可能会导致心理的一些问题。
0: 是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要对一切的摄入的糖分啊有一个合理的控制。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好像女生更爱喝奶茶。哎，这个现象确实更为明显，我们去一个奶茶店里面发现店里面排队了，比如说有20个人，你发现其中一大部分的都是女生。
1: 哎，真是啊。
0: 对，其实从口味偏好来说，女性她更喜欢甜的，而男性更倾向于咸的或辛辣的食物，吃辣。
1: 对
0: 啊，那还有就是女性她倾向于用甜食作为调节情绪的工具，
1: 吃点甜的哄哄自己，
0: 有点不开心。
1: 有的时候吃点甜的确会感觉好像在心理上会给自己提供一些快乐。
0: 哎，对，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生呢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说到的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大量频繁的喝奶茶需要注意，其实我们偶尔喝一点，比如说像我觉得像我的频率就不算多，那而且我平时喝的我也不喜欢太甜的，可能半糖、减糖啊，三分糖，甚至
1: 有的不额外加糖，
0: 对，肯定不额外，因为有些奶茶它本身你按标准量去做的话就已经挺齁的了啊。那这个对于像偶尔喝的话，咱们就不用为此纠结的，觉得我是不是奶茶成瘾啊？没有这个，
1: 不用自我怀疑、啊，
0: 对，不用自我怀疑。还有就是不可否认，目前呢市面上卖的奶茶各个方面来看呢，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咱们呢适量的来喝，别多喝。如果您确实呢很喜欢喝的话，也频率较高，也建议呢糖的量啊稍微控制一下，或者咱偶尔呢，比如说一周我喝5杯，7天喝5杯，其中呢我们就1到2杯喝您喜欢的口味，可能浓一点的、甜一点，其他呢喝清淡一点的，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替代。
1: 另外呢，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那种口味的话，我个人有一个推荐啊，就是咱们可以把热牛奶加热，然后里面呢你丢进一个红茶的这个茶包，也可以自制一个健康又有营养的奶茶。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3: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警惕秋燥之火，理清小火情报警边界。很多人遇到小火，用灭火器、锅盖、清水扑灭明火后，便认为险情已经清除。但火灾的发生不只因为看得见的明火，可燃物内部极易遗留火种，可能在数小时后复燃，酿成更大事故。今天我们就理清小火情报警边界，学习标准119报警方法。一、简易燃物火情，纸片、干草等燃烧完毕，整体彻底冷却，没有余温，无可燃物残留，持续观察10分钟未复燃，并仔细排查后可

0: 报警。二，电器电线的绝缘外皮被褥木质材料起火，哪怕肉眼明火已经完全扑灭，建议拨打119报备。这类材料燃烧容易遗留火种，产生阴燃，表面看不到火苗，但材料内部持续闷烧蓄热，一旦接触空气就会再次燃起明火，存在复燃风险。遇到小火，正确处置四步法：一、判，快速评估火情，起火面积大于 A4 纸大小，一分钟内无法控制，不要冒险扑救，立刻撤离。二、报，优先拨打119。电器、油类、棉织物起火，即便自行扑灭，也建议报备。三、灭，安全前提下科学扑救。电器起火先断电，油锅起火盖锅盖，严禁用水直接浇灌。四、撤，一旦火势失控，马上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补充知识点，119火警电话免费，手机欠费无电话卡时，只要处于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通常仍可拨打。科普知识：阴燃。什么是阴燃？阴燃还有哪些危害呢？阴燃是固体燃烧的一种形式，是无可见光的缓慢燃烧，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火焰，因而具有隐蔽性，通常伴随着产生烟和温度上升等现象。堆放的粮食、纸张、锯末、纤维、织物等，在特定条件下，如空气不流通、加热温度较低或含水分较高时，容易发生阴燃。此外，夏天点燃的蚊香、祭祀烧的纸钱、中医用的艾灸，都可能以阴燃的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阴燃的危害，据了解，阴燃最危险之处在于没有明显火焰，燃烧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几天，难以察觉。在同等条件下，阴燃往往比明火产生更多一氧化碳，如一座隐蔽的毒气工厂。阴燃并不会一直像小火慢炖那样相对温和的持续，一旦打开门窗或燃烧物塌落而导致氧气剧增，它能在瞬间猛烈燃烧甚至轰燃。如何防范阴燃隐患？一、严禁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二、严禁随手乱丢烟头、火柴梗和乱磕烟灰。三、日常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柴火、烟灰、煤灰、焚烧残渣等灰烬，应先用水彻底浇透，然后放置在远离易燃物、可燃物的安全地点，不要随意倾倒，以防引起其他物体燃烧起火。四、点燃的蚊香、栗香一定要放在专用的架台上，并与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五、稻草、麦秸、甘蔗渣等原料堆垛时，要留有通风口或散热洞。若发现堆垛出现凹陷、变形或有异味，应立即拆垛处理。看得见的明火被扑灭，不等于火灾隐患彻底清除，切莫心存侥幸，警惕小火演变成恶性事故。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岁月匆匆，别太为难自己，咱们累了呀就歇一歇，烦了就静一静。
0: 我们呢也不必去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随心而行，自在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顺平路与新顺南大街路口、通顺路五中路口、新顺北大街国泰路口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筑牢安全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往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大多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沿非机动车道有序通行，路口秩序平稳，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针对这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交警逐一拦停劝导，对驾驶人开展现场安全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此外，还有少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抱着路径没事带着麻烦的侥幸心理，在头盔佩戴规范上打折扣，有的把头盔放在车筐里，有的把头盔扣在头上，不系安全卡扣，看似戴了头盔，实则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针对这类头盔佩戴不规范的行为，执勤交警逐一上前提醒，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讲解安全风险，演示正确的佩戴规范与操作要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调整头盔、扣紧卡扣，并表示之前没留意这些细节，以后出门一定按要求佩戴到位。除了严查不佩戴头盔行为，交警还同步整治电动自行车各类违法行为。针对违规载人问题，交警现场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明确，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对违规情况逐一劝导纠正，对逆行、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边骑车边刷手机等危险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现场执勤交警李永辉介绍，本次整治在全区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布设执勤点位，引导市民树立规范骑行、安全出行的意识。整治行动将持续开展，不断增强市民安全出行意识。骑行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别图一时省事，守好规则才能护住

23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聊聊电影创作那些事，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从剧本演员到镜头语言，从片场的艰辛奔袭，电影创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一次不妨跟着陈凯歌的分享走进电影的幕后，听听一位电影人的创作感悟，也重新认识一下光影世界。这里既有关于电影的专业思考，也有创作者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既能听见荧幕背后的故事，也能感受电影艺术的动人魅力。陈凯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以先锋之姿崛起，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领航者。1984年，他拍摄的处女作《黄土地》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受到国际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开启了中国新电影时代。陈凯歌1988年起开始在戛纳电影节崭露头角，1993年其作品《霸王别姬》斩获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使中国电影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国际瞩目。凭借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开创性的电影理念，陈凯歌被全球影评人联盟评选为世界10名21世纪导演之一，掀起了中国电影的新风潮，获得行动中的世界导演最佳成就奖。其作品曾荣获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陈凯歌还多次摘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陈凯歌还肩负起文化传播大使的重任，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文化大使，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陈凯歌执导了《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无极》《妖猫传》《我获得祖国》《长津湖》《志愿军》三部曲等多部优秀作品，横跨多个领域，展现了他作为电影导演广泛涉猎和驾驭各类题材的强大能力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40年来，陈凯歌在坚持拍摄新作同时，不忘培育新一代的电影创作者。他曾担任上海电影学院院长10余年，培养了大批电影艺术技术的年轻人才，为中国电影的人才培育做出了卓越贡献。9月23日19:30，北京顺义大剧院与陈凯歌面对面，一起走进电影幕后，听一场关于创作坚持与热爱的分享。记者王玲玲报道。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北京麦迪斯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在微创介入手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设备融合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实现术中穿刺器械亚毫米级精准追踪，一次穿刺成功率高达 98.96%， 为临床微创诊疗提供了高效智能化的新方案。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作为无损影像导航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融合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技术，构建动态空间坐标系，突破传统超声同平面操作限制，可支持多数式操作，包括活解、消融、粒子植入以及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复杂手术。系统的实时可视化、全向导航能力显著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操作难度，同时缩短医生学习曲线，为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提供技术支持。麦迪斯医疗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入驻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全球数字化微创手术创新引领者。公司突破电磁定位卡脖子技术，构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拥有100余项知识产权专利，3500平方米研发及制造基地，形成从核心制备到配套耗材的全链条产品矩阵，核心产品均获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该设备已在数百家医疗机构完成数千例临床验证。麦迪斯

医疗以无辐射、全向引导、全程实时可视等技术优势，联合全球首创术式，推动微创介入迈向精准化、智能化，为临床提供高价值解决方案。凭借持续创新实力，麦迪斯医疗斩获多项重磅荣誉。从技术突破到临床落地，从产品创新到标准制定，麦迪斯医疗始终坚持科技赋能医学、服务生命增值的初心，以自主创新破解临床痛点，以国产替代打破国外垄断，以普惠技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助力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推动我国微创介入诊疗水平迈向智能化、精准化、国产化新高度。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十五届拔河比赛在石景山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举办。顺义区选派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华北区东北区女子540公斤组冠军和北京赛社会组混合580公斤组亚军。本次比赛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吸引了来自华北、东北两大区域及北京市的31支代表队、350名运动员参赛，展开力量与意志的对决。比赛现场拔河绳紧绷如弦，选手们凝心聚力，奋勇拼搏，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拼。女子540公斤组比赛中，顺义队员精神抖擞，气势高昂。面对强劲对手，他们紧握长绳，双脚紧蹬地面，身体后仰，每一寸绳索的移动都是意志与力量的博弈。凭借着团结一心、不轻言放弃的精神，队员们最终将象征着胜利的红色标记拉过终点线。混合580公斤组的比赛同样激烈，顺义男女队员默契配合，在呐喊声中一次次稳住阵脚，最终将亚军奖牌收入囊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底气源于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体育的厚积薄发。拔河运动在顺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今年的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中的拔河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8届。从社区到村庄，从委办局到企业，越来越多的顺义市民加入拔河队伍，在绳索的拉锯中感受团队力量，在汗水的挥洒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参赛不仅是对顺义区拔河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次与各高水平运动队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宝贵机会。顺义区将继续加大对拔河等群体性体育项目的支持力度，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一根绳拧出了顺义市民的精气神，也拉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顺义区将继续以群众赛事为抓手，丰富活动载体，完善健身设施，让市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增进情谊，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健康活力。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

0: 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

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

0: 切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

0: 较上年提高 1.4%。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1: 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是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的非常牢，
5: 这个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斧茎也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疫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项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基地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7: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李先驱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0: 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2: 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没问题，最后
4: 没有问题。
2: 男子4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4: 的好的成绩。
2: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局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寒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啸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柯南奶奶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都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思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大同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米呢

0: 欢迎大伙来皖北道南，尝新鲜蔬梨。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产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本，主播郑兰、志鹏。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1: 硕果累累，共促交流。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重要成果。
0: 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市属公园推出140多场假期游园活动。
1: 秋分节气到来，京城将告别晴热天气，降雨又降温。
0: 老社区迎来智慧新食堂，机器人全程上岗掌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

0: 充分展示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壮阔征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引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等主题做了发言。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中欧人才论坛本月21号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1000家科研院所、2院院士800多人，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16%，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合作氛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0000多名外籍专家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居乐业。尹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作为创新第一资源，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深化中欧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合作，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现场还发布了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国际青年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支持计划等，并发起中欧人才智库联盟、开展圆桌论坛等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长殷勇本月21号会见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

0: 脱马舍维奇，就加强两国首都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交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殷勇说，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的大都市，近年来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规，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高精尖产业，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萨格勒布市近年来秉持绿色转型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拓展务实合作，共同把两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会见后，殷勇与托马舍维奇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与萨格勒布市合作意向书。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之一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昨晚举行，推出27项成果，促成2项重要签约，其中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成果。权威发布环节推出2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交流进展，总结中华文明标识对外传播五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全民共创、全球共治四大发展路径。现场同时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7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包括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焕新启幕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等。18项集中发布成果亮点分成，大运河对外传播研究报告等集中亮相，展现全国文博社科领域创新活力。
0: 接下来请听本台评论，更续千年文脉，共赴文明之约。从北京出发与世界对话，从文化说起，让智慧落地。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城，在金秋之际再次向全世界发起文明之约。文明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又向遥远未来奔流而去，它如同宽广无垠的河流，连接着北京与世界，也连接着时间与空间。文化遗产要保护传承，世界文明要交流互鉴，这正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的持久文化力量。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古都北京坚持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一城三代为空间骨架，串联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点线面，描摹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壮丽蓝图。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从隆福寺街区的古今风采到亮马河岸的中外潮流，从博物馆之城到书香京城，北京既留住了老城底蕴，留住了市井烟火，也留住了时代风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学，却又活色生香，生生不息。用情、用心、用绣花功夫、用精耕细作，北京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重磅发布，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爆出圈，再到中法建筑遗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北京以开放促进交流，以包容促进互鉴，让多元文明交相辉映，让世界人心相连相通，这彰显着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照见着中华民族和和共生、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硬底气，从国潮文创走向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

0: 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十大维度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详细情况，公众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文旅北京”。
1: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即日起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其中，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将覆盖整个双节假期，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200多盆。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2个，部分日期呢，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售。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低了30%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50%。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是9月28号，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40%左右。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9月11号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29.2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3。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明天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降低到25摄氏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26号到27号还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在展望后期，预计9月30号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北京，届时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降幅将达到4到6摄氏度。11假期期间，北京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5摄氏度以下。
1: 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安定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日前投用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智慧食堂受到周边居民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打包。
3: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70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4: 头一次来，我正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5: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6: 都是42块钱，
5: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3: 食堂推行小份菜模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7: 来了有7、8次，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8: 真成您家食堂了？
7: 差不多吧。
3: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9: 还可以，吃不出来，
10: 真的挺好。”

0: 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0: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有点像一个老年活动室。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3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6: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狼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7: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8: 家长林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7: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8: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狼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9: 6、7、8月份3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个大课包的课，大课包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8: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
6: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8: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7: 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哎，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 了10万块钱，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吗？这怎么可能呢？
8: 在门店大门上，记者看到园区物业张贴的公告，上面写着：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自2025年12月起拖欠我司巨额租金及相关费用，经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物业方已正式下达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记者找到园区物业部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100万元，
10: 欠我们房租欠100多万，不叫没人管，这个事儿只能是通过这个法律啊，通过什么。
8: 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1: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就这个他变更法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去针对这个现在的法人这个主体去协商这件事儿。
12: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11: 明确告知就是说无法退费，就是拒绝退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终止调解了，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好吧？咱们那个市场监管所确实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强制他必须得把费用怎么怎么样退回去。
12: 事实上，针对预付式消费，如今并不缺少法规规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要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但当记者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后，区体育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3: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运营周转资金，故无力为会员办理退费。如会员不认可此结果，企业接受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2: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13: 针对该单位大客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12: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4: 我是一名调香师，很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5: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8: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8: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00%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23: 以上为广告时。
2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顺平路与新顺南大街路口、通顺路五中路口、新顺北大街国泰路口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筑牢安全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往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大多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沿非机动车道有序通行，路口秩序平稳，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针对这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交警逐一拦停劝导，对驾驶人开展现场安全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此外，还有少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抱着路径没事带着麻烦的侥幸心理，在头盔佩戴规范上打折扣，有的把头盔放在车筐里，有的把头盔扣在头上，不系安全卡扣，看似戴了头盔，实则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针对这类头盔佩戴不规范的行为，执勤交警逐一上前提醒，结合真实事故案例讲解安全风险，演示正确的佩戴规范与操作要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调整头盔、扣紧卡扣，并表示之前没留意这些细节，以后出门一定按要求佩戴到位。除了严查不佩戴头盔行为，交警还同步整治电动自行车各类违法行为。针对违规载人问题，交警现场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明确，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对违规情况逐一劝导纠正，对逆行、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边骑车边刷手机等危险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现场执勤交警李永辉介绍，本次整治在全区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布设执勤点位，引导市民树立规范骑行、安全出行的意识。整治行动将持续开展，不断增强市民安全出行意识。骑行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别图一时省事，守好规则才能护住平安。温馨提示，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五步一带安全口诀。五步：不闯红灯，按信号灯指示有序通行，不逆行，靠右，沿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驶入机动车道，各行其道更安全，不醉酒骑行，清醒上路才稳妥，不违规载人，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一带全程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有效。记者王玲玲报道。一部电影从灵感到荧幕要经历多少次推翻重来，镜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尽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9月23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特别邀请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聊聊电影创作那些事，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从剧本演员到镜头语言， 从片场的艰辛奔波到作品上映后的欣喜，电影创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一次不妨跟着陈凯歌的分享，走进电影的幕后，听听一位电影人的创作感悟，也重新认识一下光影世界。这里既有关于电影的专业思考，也有创作者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既能听见荧幕背后的故事，也能感受电影艺术的动人魅力。陈凯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以先锋之姿崛起，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领航者。1984年，他拍摄的处女作《黄土地》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受到国际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开启了中国新电影时代。陈凯歌1988年起开始在戛纳电影节崭露头角，1993年其作品《霸王别姬》斩获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使中国电影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国际瞩目。凭借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开创性的电影理念，陈凯歌被全球影评人联盟评选为世界10名21世纪导演之一，掀起了中国电影的新风潮，获得行动中的世界导演最佳成就奖。其作品曾荣获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陈凯歌还多次摘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陈凯歌还肩负起文化传播大使的重任，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文化大使，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陈凯歌执导了《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无极》《妖猫传》《我获得祖国》《长津湖》《志愿军》三部曲等多部优秀作品，横跨多个领域，展现了他作为电影导演广泛涉猎和驾驭各类题材的强大能力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40年来，陈凯歌在坚持拍摄新作同时，不忘培育新一代的电影创作者。他曾担任上海电影学院院长10余年，培养了大批电影艺术技术的年轻人才，为中国电影的人才培育做出了卓越贡献。9月23日19:30，北京顺义大剧院与陈凯歌面对面，一起走进电影幕后，听一场关于创作坚持与热爱的分享。记者王玲玲报道。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北京麦迪斯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在微创介入手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设备融合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实现术中穿刺器械亚毫米级精准追踪，一次穿刺成功率高达 98.96%， 为临床微创诊疗提供了高效智能化的新方案。iMedis 9000超声用电磁定位穿刺引导设备作为无损影像导航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融合电磁导航与实时超声成像技术，构建动态空间坐标系，突破传统超声同平面操作限制，可支持多数式操作，包括活解、消融、粒子植入以及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复杂手术。系统的实时可视化、全向导航能力显著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操作难度，同时缩短医生学习曲线，为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提供技术支持。麦迪斯医疗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入驻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全球数字化微创手术创新引领者。公司突破电磁定位卡脖子技术，构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拥有100余项知识产权专利，3500平方米研发及制造基地，形成从核心制备到配套耗材的全链条产品矩阵，核心产品均获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该设备已在数百家医疗机构完成数千例临床验证。麦迪斯医疗以无辐射、全向引导、全程实时可视等技术优势，联合全球首创术士，推动微创介入迈向精准化、智能化，为临床提供高价值解决方案。凭借持续创新实力，麦迪斯医疗斩获多项重磅荣誉。从技术突破到临床落地，从产品创新到标准制定， 麦迪斯医疗始终坚持科技赋能医学、服务生命增值的初心，以自主创新破解临床痛点，以国产替代打破国外垄断，以普惠技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助力基层医院微创中心建设，推动我国微创介入诊疗水平迈向智能化、精准化、国产化新高度。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15届拔河比赛在石景山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举办。顺义区选派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华北区东北区女子540公斤组冠军和北京赛社会组混合580公斤组亚军。本次比赛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吸引了来自华北、东北两大区域及北京市的31支代表队、350名运动员参赛，展开力量与意志的对决。比赛现场拔河绳紧绷如弦，选手们凝心聚力，奋勇拼搏，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拼。女子540公斤组比赛中，顺义队员精神抖擞，气势高昂。面对强劲对手，他们紧握长绳，双脚紧蹬地面，身体后仰，每一寸绳索的移动都是意志与力量的博弈。凭借着团结一心、不轻言放弃的精神，队员们最终将象征着胜利的红色标记拉过终点线。混合580公斤组的比赛同样激烈，顺义男女队员默契配合，在呐喊声中一次次稳住阵脚，最终将亚军奖牌收入囊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底气源于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体育的厚积薄发。拔河运动在顺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今年的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中的拔河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8届。从社区到村庄，从委办局到企业，越来越多的顺义市民加入拔河队伍，在绳索的拉锯中感受团队力量，在汗水的挥洒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参赛不仅是对顺义区拔河运动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次与各高水平运动队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宝贵机会。顺义区将继续加大对拔河等群体性体育项目的支持力度，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一根绳拧出了顺义市民的精气神，也拉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顺义区将继续以群众赛事为抓手，丰富活动载体，完善健身设施，让市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增进情谊，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健康活力。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 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可以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会

0: 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6: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8: 亲民呐，
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8: 情怀呀。
7: 得嘞，咱走着。
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0: 书接前文，就说方奎的媳妇儿慧斌这个嫂子真疼这小叔子，拿他当儿子是啊，疼啊，自己也有儿子，冷淡的放在一边，唯独对他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可怜这小叔子自幼没有爹娘，可怜的竟受苦了，嫂子的心肠特别软，所以呢有点好吃的给慧斌吃，有点好衣服给他留着穿，攒俩零花钱给他花，慧斌也是十分感激。可这个人要脾气不好，好斗，走到哪儿他也闲不住。他回到家没3年呢，都打伤了不少人。方奎后来没办法，说兄弟，就你这脾气，你早晚非吃亏不可。不碰南墙你不回头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是骗我，你要听老师的话，老师绝不能叫你回家，这是把你开除不要你了，你也别在家待着，你净给我惹祸，干脆我介绍你啊，上古刹玉皇顶你当和尚去，好好修炼修炼，出家人讲究养性，磨练磨练你，等将来你还了俗了，你也就学好了。慧斌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的家，到了古刹玉皇顶，当时这老当家的宝镜禅师也挺喜欢他，落法为僧。数年之后宝镜禅师圆寂了，就是死了，古刹玉皇顶方丈一席就传给了慧斌。打那之后谁也不知道谁是方丞了，都知道慧斌和尚，慧斌大师，有时候连慧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叫什么名了。江湖上传开了慧斌长老，其实就是方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慧斌这些年一直就出了家了呢？他自从到了古刹玉皇顶，一进了佛门，他一看不错啊，这吃现成的喝现成的，那个香客四季不断，一布施就多少银子，那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嘛，和尚无儿孝子多呀，你看不管干什么的，士农工商，只要你信这个你就得给我进贡，那不是孝子吗？吃香的喝辣的，倒也逍遥自在，正好腾出时间了好好练练功，故此的能耐是颇有长进。老师死了他成